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域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过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神殿再见。
8: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9: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

0: 谢石谢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子谢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子谢。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渠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谢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室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渔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可以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3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1号门草坪将举办2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2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3场主题舞蹈大

秀，两场舞台剧，两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 NPC 互动，十二花仙悟空小七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一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一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一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星辰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8: 多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

0: 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3: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案情。贾某呢是一名未成年人，他与同学乙某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因为琐事产生了矛盾，乙某呢就委托了另外一名同学丙某，通过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社交软件制作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就包含了贾某的面部清晰近照、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并且呢包含了造黄谣、招嫖广告等违法敏感词内容。该视频呢在这个社交软件上传播迅速，一天内浏览量就超过了3万。贾某发现乙某在朋友圈发布这个视频之后呢，就进行了报警，涉案视频在他人投诉之后下架。那么因为乙某和丙某均为未成年人，经贾某以及其监护人同意，公安机关未做出行政或刑事案件处理。那么贾某认为某科技公司作为涉案软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责任，于是将某科技公司起诉至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那么某科技公司呢就辩称，涉案视频是由网络用户制作上传，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应再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涉案视频中带有贾某面部清晰近照，而且呢，从面貌特征上可以推知信息主体为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较高。那么视频使用了极端恶俗、下流的语言，针对女性未成年人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此外呢，视频还暴露了贾某的真实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附加极度诋毁人格，甚至可能被误以为是招嫖的语言。涉案信息不仅可能引发人肉搜索和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的风险，还明显为涉黄谣言，严重是侵害了女性未成年人社会清誉。涉案侵权内容含有涉性黄谣等关键词内容，侵权违法情节显而易见，易于识别判断。此外呢，涉案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一天时间，就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

和社会影响程度，此种短时间飙升的情形呢，应该更加容易去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是人工审查，进而提升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涉案信息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易受侵害，网络传播的瞬时性和广泛性，人格权一旦遭到了侵害，也就难以弥补。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是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那么被告也就是某科技公司主张他进行了系统检测、人工检测和信息处置，但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采取了关键词信息筛查等技术措施或人工审核机制对涉案信息进行了处理。因此呢，本案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情形，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贾某选择向软件运营者主张全部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14: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15: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12: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14: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2: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14: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12: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14: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
15: 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12: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14: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12: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你吃药了吗？
14: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12: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14: 广告上说了，药效一整天呢。
15: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2: 先生，您属猴吗？”“
14: 我不属猴啊。”“
12: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15: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14: 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2: 啊？为什么呀？”“
14: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2: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15: 王美丽忍不住的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2: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14: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2: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您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2: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0: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2: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0: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2: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3: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2: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0: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2: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0: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2: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3: 哟，怎么了，还不吃饭了呢？
2: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4: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2: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0: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2: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0: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她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她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2: 这有啥呢，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0: 换一个？
2: 当然可以了。
0: 真的吗？
2: 真的。
0: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去买水果，摊主是一位美女，水果一共68，他给了老板100元。老板问：“
2: 你有没有18？”
1: 大头听完心里一乐，哎，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年轻，但是他还是要谦虚地说：“哪儿啊，我今年快30了呢。”
2: 美女老板愣了一下，冷冷地说道：“我是问你有没有18块钱，这样我找你50就行了。”
1: 老婆给铁柱买了2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2: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1: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3: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4: 姐姐你好漂亮啊。”
2: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4: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2: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5: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2: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正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粥，突然舍友火急火燎地跑回了宿舍：“
6: 不好啦，院领导带队查宿舍违规电器呢，已经到隔壁了，咱们的锅怎么办呢？”
2: 情急之下，大头直接把锅藏在了被窝里，刚藏好，老师就进来了。
1: 大头，我还是信得过的啊，我就不看你的柜子了。
3: 正当大头暗自侥幸的时候，老师又接着说道：“
1: 意思一下就行，我只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用电热毯就行了。”
3: 于是大头被记了大过。
1: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劳动，老王媳妇儿制定了一个家务工资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儿子擦桌子，儿子扫地，儿子洗碗等等，价格一目了然。
3: 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勤劳的儿子，几天下来就连老王都开始羡慕他了。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跟媳妇儿说：“
1: 媳妇儿啊，我干的家务能不能也给点工资啊？”
3: 结果他得了媳妇儿的一个白眼儿。晚上儿子偷偷地找到了老王：“
4: 爸爸，你可以给我打工啊，干完活之后钱咱俩对半分怎么样？”
3: 面对这个小包工头，老王竟然心动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
9: 回来啦，
1: 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3: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她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9: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关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2: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1: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呀？”“
2: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吧，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2: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王美丽好不容易把男神约出来吃饭，刚想趁机表白，不料男神却先开口了：“
1: 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是我和女朋友都要结婚了呢。”
3: 话还没有说完，服务员过来了：“
10: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谁的，麻烦下去挪一下车哦。”
1: 王美丽站起来对男神说道：“
3: 哦，对不起，我出去一下。
1: 男神看她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起来，然后王美丽起身去厕所补了个妆。一天，一个朋友给大头打来电话，
3: 哥们儿，最近手头宽裕吗？能不能借点钱呀？
9: 借钱可以，但是我得先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啊。
3: 什么？你不是一直没女朋友吗？
9: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
3: 王美丽对男朋友的职业要求很高，第一呢是律师，第二呢是教师，第三是军官，其他呀一律免谈。
1: 王大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她连面儿都不愿意见。不过这个王大妈呀，那是真的热心呐！啊，过了几天，又给王美丽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王美丽赶紧问：“
3: 哎，这次男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这次包你满意，人家是军医大学的老师，三位一体。”
3: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铁柱就问老婆：“
1: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3: 不喜欢。”“
1: 啊，长这么帅你不喜欢？”
3: 这个时候媳妇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觉得我能跟你相处这么多年还风平浪静？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会是长相吗？”
1: 满脸菜色的铁柱啊，一早到公司就跟同事抱怨：“哎，昨天又被我老婆罚了，罚我跪了整整一宿，搓衣板啊。”“
3: 啊，这次是为了啥呀？”“
9: 不为啥，我就把开水洒在地板上了呗。”“
3: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嫂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9: 问题是她脚丫子偏偏挡住了地板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

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

0: 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两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三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123前来咨询。8545312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7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123，8545312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八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呢。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200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
0: 嗯，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是多少钱的？
1: 宝马5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1: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哦，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1: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
1: 1.5的哦，
3: 哦，1.5的
1: 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1: 几年的？
3: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1: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1: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1: 几年的？
4: 2014年的12月份的。
1: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1: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气，
1: 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护驾驶，都是电加的电动的。那是四驱的吗？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再中几千啊，五六七，这个五，对，五六七千块钱。
2: 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反正不过万，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啊，
2: 车况挺好的哦。
1: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2: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1: 差不多在7000啊，5000-6000，7000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2: 没有，没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那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1: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哎，好，行，那谢谢啊，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先来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

0: 非石矿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3万5左右是吧？
0: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1: 哦，行，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好，不客气。
2: 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0: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0: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0: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0: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0: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

0: 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的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红色
1: 分开的，
2: 我后面
1: 要打你
2: 多少钱？
1: 考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7万7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上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待解脱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0000中左右啊，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了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0000中左右啊，94500这个区间内，94500这样子。
3: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沿着上山东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
3: 是的，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那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20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7。

0: 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
0: 嗯，
1: 就比如说什么好的、好搭。好的呢，
0: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1: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嗯嗯，能说哦哦，绝不说嗯哦、
0: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如果对方回给我一个嗯，我就会觉得他在敷衍我、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哦，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1: 哎，甚至哈、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
0: 有有有有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1: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0: 嗯，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1: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有的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0: 啊。
1: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0: 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淡，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开心的和对方聊到结束。这事儿要不要改呢？
1: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0: 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1: 嗯，
0: 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1: 哎，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
0: 嗯，
1: 哎，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0: 是的，还有91.81%啊，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1: 哎，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呢？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0: 是，
1: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0: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1: 哎，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0: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1: 哎，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嗯嗯，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0: 哦，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哎，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0: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 哎，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0: 好的。
1: 哎，不说对，一定得说

0: 哎，
1: 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比如说，
0: 嗯嗯呢，还有。对的对的呢、
1: 哎、呀，
0: 还有嗯呐嗯呐，
1: 这些词儿啊，如果单独去看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读出来肉麻十级啊。
2: 啊，不，也可能是我这个读的方式和表达的形式，
1: 你就用最冷淡的语气读，他都读不出冷淡。你听着啊，
0: 对的对的，
1: 对的对的呢，嗯嗯呢
0: 啊，你好肉麻呀
1: 是吧，我已经很严肃了呀
2: 对对对，
1: 但是读出来就是很难受啊，
0: 嗯嗯嗯嗯嗯呢
1: 哎呦天
2: 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
2: 你看这个用法刚说了，说经常会见到在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都会这样去互动、
1: 嗯、
2: 其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大家可以来自我感受一下，就是想要提升两个人双方聊天的这种愉快的氛围。
1: 哎，
2: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三集第四集，我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啊恨不得抠出一个五室一厅听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刚好 Q 到我，刚好我就是第三集第四集，那我有点太严重了吧。
1: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时候发文字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肉麻、
2: 嗯、
1: 对吧，你一旦读出来以后，
2: 比如说张小白永远波浪号，
1: 对，你说这波浪号他读不出来对吧。
0: 好的，嗯，
1: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波浪号很柔性吗？
2: 这个波浪号就是想当然的可以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个嗯，
1: 哎呀，
2: 这种撒娇的感觉
1: 是吗？
0: 好的，嗯呐，
1: 哎呦，
2: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黏腻？
1: 哎呀，我好油腻啊，
2: 油腻的中年大叔。
1: 那我们下个路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聊到就是微信的一些习惯。我们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
4: 嗯，
3: 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和场景，我们大致呢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划分了四个等级。刚才说了两个等级，我都已经有点汗流浃背了。
4: 来，接下来这个第三级，
3: 哎呀，不行，
4: 可能说的是某些特别可爱的女生吧。
3: 我又正中下怀了，我跟你讲。
4: 我也是，
3: 就是一定要加哈哈哈哈。
4: 对，其实你会发现这类人群啊，他在面对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趣味点比较高的分享的时候，他不会只回复哈哈，就是一定是要在三个哈以上。
3: 嗯，
4: 比如说我也觉得哈哈哈哈。
3: 对呀，哈哈哈哈哈哈！
4: 这哈越多，越能够证明自己是真的被对方笑到了。
3: 是，我原来看到那个聊天内容就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打了一溜，然后说哎呀笑到头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在发那个微信，也是就是哈哈哈哈半天之后，然后我突然把手机往旁边一放，我的面部表情是特别冷静的，是面无表情的。然后我就在想
4: 啊，不会啊，我是真的会笑的。
3: 我在想，我真的这么开心吗？就当时会有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4: 哎呀，张小白，你是讨好症的人群了，我是真的有在笑起吗？我就差发语音过去哈哈了。
3: 这种行为啊，通常发生在跟不是很熟的人的聊天过程当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化解尴尬的。
4: 哦，
3: 哎，维持一种友好的表面关系。
4: 不是很熟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哈哈
3: 啊，是吗？
4: 对，不是很熟的，我都好的，好的呢，好的，好的呢，我都不太好意思。
3: 哎呀，再来看看第四集吧。第四集就一定要加表情包
4: 啊，这个我经常会这样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表情包啊，它做得很可爱，有的时候确实会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觉。
3: 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被这跳跳糖啊要求使用表情包。
4: 对，因为他每次都回复你那个波浪号，就看着吧，我觉得那表情包真的比波浪号会强一些。其实大家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讨好症，它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啊，更不是一种心理病症。但是如果这种讨好已经对你造成了困扰，就是会哭唧唧的时候，那你其实可以试着去找到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3: 哎，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出现微信文字讨好症或者是症状较为严重的，很可能是有这么两类人群。
4: 嗯，第
3: 一
4: 种
3: 呢是哪种？
4: 高敏感人群。
3: 哎，对。
4: 哎，张小白，我觉得你就属于高敏感人群。
3: 我现在脱敏脱的还成功吧？
4: 啊，那还不得感谢我的这个陪伴和指导啊。
3: 那谢谢我的心理医生跳跳糖。
4: 不是，我们俩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张小白属于高敏感人群，跳跳糖属于高钝感人群。
3: 哦，然后咱俩一中和，
4: 对，和一下，
3: 哎，就好了，
4: 就和稀泥的感觉。
3: 是，但是好像我并没有把你带的稍微变敏感一点吧？
4: 嗯，好像
3: 有一点吗？
4: 嗯，还行，反正如果和张小白一同出入一些公共场所，
3: 嗯，
4: 我不需要敏感啊，因为张小白是那种话都不会让他掉到地上的那种人，
3: 就是雷达时刻在转，是吗？
4: 对，礼貌担当，话语权担当，就是典型的一个话事人，然后微笑担当，气氛担当，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很忙的。对，每次咱俩一起出去，我真的完全就把自己摊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只需要保持住一个花瓶的形象，不需要动脑子的。
3: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等下一次再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尬住，我就不说话了，我看跳跳糖会怎么样。
4: 我就马上接上啊，是的，张总王总，没错，非常感谢你们对于我们的认可。
3: 不是，你这样一说的话，让咱们的听友认为咱俩天天都在干什么呀？
4: 没有没有， 朋友们啊，我就开个玩笑，这都是为了博大家的快乐。
3: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啊。
4: 对，
3: 哎，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者啊，有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严重低估。
4: 嗯，
3: 他们对于外界的态度和评价格外的敏感，只要别人有小小的一点点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4: 哦，咱们有个同事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高敏感人群他非常擅长深度加工信息，而且另一个方面吧，很容易受到过度刺激。
3: 哎，对，
4: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高敏感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3: 怎么说？
4: 就是对于细微事物的感知能力很强。
3: 哦，
4: 因此呢，对于什么消极和积极的事物，其实比其他人的反应会更大一些。
3: 对，就是他的那个雷达反应会非常敏锐。
4: 是的，那通常对于这类人群，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有发现。我觉得啊，这类人群非常适合文字修饰类的工作。
3: 嗯，
4: 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呢会有自己敏感的调度，也会对一些文字和项目内容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是钝感人群所不能立即的。
3: 哎，你比如说在聊天过程里啊，可能对方回复的是自己认为正常的语言文字，对吧？
4: 嗯，
3: 但是在高敏感的人眼里，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冷漠，不喜欢自己，对自己有意见这种行为。
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之前咱们一个同事跟我举例子啊，就说，哎，新的一个同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客气。
3: 哦，
4: 他是不是不尊重我呀？
3: 哎呀，
4: 他是不是看不上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3: 你看敏感了。
4: 哎，他怎么没有称呼我呢？他也没有称呼我一个周老师啊、跳老师啊、张老师啊，他怎么不称呼一下呢？
3: 嗯，直接发文字就是打印机在哪儿啊。
4: 对，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我都不说我不知道了，我说不知。
3: 嗯，
4: 就感觉有来有往的。对，他要是对我用这种简短的冷漠的语言，那我就回复他，嗯，好。
3: 哎，你真的是斤斤计较啊，睚眦必报啊。
4: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3: 小哪吒他又在点名你了啊。哎，
4: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类型的小哪吒这类型的高敏感的人群啊又有一个优点。
3: 嗯，
4: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着很强的同理心。
3: 哦，
4: 就他们时刻会担心自己的回复会让别人不开心，所以你会发现这类型的人群他通常看起来永远都是彬彬有礼的。
3: 嗯，
4: 而且他是很从容的，他对于每一个人都尽量表现的尊重、热情、有礼貌。
3: 哎，我们看这是灰白白，他说了，哎呦，我觉得我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啊，而且对面看起来很冷漠的话我会很难过
4: 啊。你看可能就会有自己心里的这种担心，所以你看跟高敏感的人聊天，我觉得我劝大家，虽然他们很敏感，但真的不用有压力。
3: 嗯，
4: 因为这种敏感和同理心也是很好的可以建立深层关系的开始。
3: 没错，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非常不错的。
4: 是的，
3: 感受很好。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4: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文字讨好症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意见，欢迎来继续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记得啊，通过后台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了。
4: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关键不择声，他说了，本来文字联系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没有面对面表情和语气的加持，那加点语气词叠词就是为了不显得那么生硬，不闹误会和矛盾，这不算讨好吧。
5: 你看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还有福气满满说，说的亲昵一点，委婉一点，是为了让对方敏感的心好受一点，不然就从宝儿，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再简单一点吗？变成了，哎，你几个意思啊？你再说一遍。
4: 呦，让你这么一演绎，立马这味儿就不对了啊，要打起来了。
5: 这画面扑面就来了。还有哆啦 A 梦说，通货膨胀的不是语言，而是诸君的感情啊。
4: 哎，太敏感了各位。再有呢，就是泡面马吉朵，他说了，讨好不讨好，自己开心就好啊，不用给自己贴太多标签。
5: 哎，你看这就是由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肆意、自然和从容。那我们接着来分享啊，记住啊，这不是给任何人贴标签，而是来共同看待这一种现象。那么容易有这种现象的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高情商的人群。
4: 哦，高情商的人啊，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有很强的安全感的，他们很乐于和他人交往。
5: 这不就是张小白吗？
4: 哎呀，被夸了呀，
5: 太高情商了。
4: 他可以从中啊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5: 哎，有一次张小白在生活当中有问过我说，哎，我是不是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就是那种总会夸别人的印象。我说对啊。他说那这种印象不太好吧，会不会显得有些不真诚。
4: 是，
5: 我说不会啊，可能会有这种长期下来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你 每一次夸别人都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夸赞的时候都是从细节之处去夸赞，他不是那种硬夸。
4: 我是发自内心的说的这些话，我并没有想夸别人。
5: 对，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嘛。
4: 嗯，夸得好是吧？
5: 对，夸得确实好。
4: 哎，不过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一块儿来看一个研究啊，就是关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一个研究。
5: 哎呦，上价值了。
4: 哎，对，他调查了情商与社交技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结果显示呢，高情商的人比低情商的人啊，在识别他人情感、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表达情感方面表现得更好。
5: 嗯，
4: 这些呢都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5: 哎，基于这种心态所表现出的讨好，那其实就是高情商者认为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4: 这什么歌呀？这
5: 的哎呦哎呦嘿嘿呦的双赢的局面啊，
4: 一而呦，
5: 哎而呦，
4: 这好汉歌出来了。
5: 对。
4: 然后当然了，我觉得不是人人都是高敏感和高情商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感觉就是离不开文字讨好呢？
5: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4: 来喽，跟大家聊一聊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啊。
5: 嗯，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朋友啊和你分享开心的日常，哪怕你没多大感觉，但也还是会回说哇哇哇哇哇好棒啊。
5: 又或者同事和你吐槽某个领导，就算你不太认同也还是会回哎呦太过分了，这叫啥事儿啊。你看啊，转换一下场景，如果说你发就我们刚刚我和张小白我俩演绎的这些内容给别人，
4: 嗯，
5: 只得到一句说哦还行吧好吧，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失落？
4: 他怎么回事
5: 啊？甚至
4: 不爱我了吗？
5: 我以后都再也不想和这个人聊天了。
4: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5: 哎，下一步我要把这个人拉黑。
4: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际交往当中的糊弄学啊，应运而生了。
5: 对，这是一门以看起来不敷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难以推脱之事的学问。
4: 比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语气词法，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叠词法，还有表情包法。
5: 哎，只要你熟练地运用这几个法则，当你不想社交但是又无法直接拒绝的时候，就能够在不耗费更多精力的情况之下照顾到对方的感受，维持好人际关系。
4: 哎，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不能真诚一点吗？哎，糊弄学真的可以解决社交问题吗？
5: 不可否认啊，人与人的沟通需要真诚，有些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你像张小白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是吧？
4: 哎，发自内心的
5: 夸赞。但实际上呢，和人相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消耗能量的过程。
4: 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啊，你可能会要见到很多很多人，对吧？
5: 对，
4: 要说很多话。那当这种精神密接次数达到顶峰的时候，能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已经是最有诚意的体现了吧。
5: 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是在2017年提出过一个沟通纽带归属理论。
4: 有，
5: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社交它其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4: 确实，
5: 关心别人需要能量，倾听别人也需要能量。
4: 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就是人们在节约社交能量并且投资能量以满足长期交往的一种需求。
5: 嗯，
4: 就可以用更少的能量获得更多的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5: 是的，你看关于这一点，我一个同事之前就跟我分享过，他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4: 啊。
5: 前两年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最早呢其实是进入到一家大厂的品牌部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延续着学生时代的一个语言习惯，没有特别注意我们说到的这种文字讨好，这里加引号啊，也没有特别注意这种职场沟通的语气。
4: 他怎么说？
5: 他说，以前我和别人聊天都不加波浪号的，现在几乎我每句话都加。
4: 哎呀呀呀，原来波浪号是职场的一种习惯呀。
5: 对呀。
4: 哦。
5: 所以当时你给我发波浪号的时候，我起初哎感觉就那么强烈，
4: 嗤之以鼻是吧？
5: 对对对，因为你看他发现说，如果不加波浪号，不这样去表达，对方可能就会认为他太高冷了，就聊不下去了。
4: 哎，
5: 而且有一次他就因为这种文字习惯得罪了客户，直接把合作项目都谈崩了。
4: 哎呦，这么严重啊。
5: 对，后来他问了同事，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复的语气可能会让对方误以为哎，我自己是在发脾气的。
4: 嗯，
5: 现如今他就已经习惯了这套聊天法则。
4: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5: 包括来到咱们台里，你就会发现他跟别人说话首先就是加波浪号，然后再紧接着会说一个辛苦啦，别人就会觉得他很 nice。
4: 对，
5: 这样他长期这种方式其实也让他有所 积累，他说积累起来就是什么呀，工作对接要比之前那可以说是顺利多了
4: 啊，又发现这烦恼真的少了很多，对不对？
5: 嗯，
4: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微信的文字讨好症，
5: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文字讨好的问题喽，
4: 一会儿见，
5: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微信的使用习惯，特别提到了这个文字讨好症哈。那我们来看大家都说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后台有一位朋友特可爱啊，你以为你匿名了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吗？他叫默默。
2: 哦，又是一个默默啊。
3: 他说，天哪，原来这叫讨好，我加表情加语气都是为了在聊天的时候让对方感受到我是一个活人
2: 啊。然后他发了一个小表情脸，就是一个小瞪眼的表情。
3: 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页上的所有的评论每一条都加了一个小表情，
3: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使用习惯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的。你看 Coco 他说了，文字啊毕竟是没有声音表情的，我呢一般发过去的时候都会加一个表情包，这样比较贴切。
2: 后面又发了一个露牙齿的笑脸，
3: 对，呲牙笑的表情。
2: 对，然后 QU 他说了，叠词不包括呵呵，表情不包括微笑脸，叠词和表情组合也不应该包括呵呵然后加微笑脸。
3: 对，你是听的够认真的啊，这节目从头到尾你都听下来了，为你点个大大的赞。
2: 哎，如果有人给你发一个呵呵然后加一个小微笑脸，你会怎么样？
3: 我想打死他。
2: 就很怒是吧？
3: 对，你看执念说了，说我只有在无语或者讽刺的时候才会说呵呵。
2: 真的是，现在呵呵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是吧？
3: 哎呀，就是曾几何时突然间某一年某一个时期一下子大家就开始都反感抵制呵呵、
2: 嗯、
3: 天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用呵呵来代替哈哈的。
2: 哎呦，你还经历过这个年代呢？
3: 当然，
2: 那不是我们年代的事吗？
3: 哎呀，咱俩也差不了几岁嘛。
2: 还有杨洋啊 Niki 他说了，与其说讨好不讨好，不如说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语气和感情，毕竟汉语博大精深，不同的语气多出来的字句意思那差了很多啊。
3: 是的。还有神经猫提到说，举手，我觉得呀想开心的说我来了于是呢就打成我来啦，加两个波浪号，再加一个笑呵呵的表情，不算问题。并不想开心却打成我来啦，两个波浪号加笑呵呵的表情，并且期待对方认为我很开心的来了，这就是大问题。
2: 哎，就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敷衍的大可不必。
3: 对，就证明说哎，这事儿你需要调整了，这看待问题的眼光需要改变一下啦。
2: 嗯，还有一位网友啊，这名字都是一个小表情啊，他说我也有，我还挺严重的呢。
3: 看出来了，
2: 他说我总担心自己在微信聊天这个框里啊随意打下的话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说哈哈这样的词真的会怕太敷衍，于是我就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关键是你看他说怕这种情况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他后面发了两个就是整个脸裂开的表情
2: 啊，
3: 然后在最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面发了两个哭泣的表情，这就叫做言不由衷。
2: 是的啊。还有森茉莉他说了，我觉得是单纯的社交礼仪吧，别人给你发挺长一句话你回个哦，这不礼貌吧。
3: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想要去表达一种冷漠，就是表达一种无语，你发我那么长然后我说哦呵呵。
2: 哎，比如说情侣之间说，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应该见你的时候就应该买一束玫瑰花的，我给忘记是你的生日了。
3: 哦
2: 这事儿就大了
3: 这事儿你就自己细品去吧。哎，我突然觉得咱们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2: 是什么？
3: 恋爱当中的小技巧，
2: 就是 适当的表示冷漠吗？
3: 对，适当的表示一些距离，疏离感，若即若离。
2: 作为女生，你这方面不应该挺擅长才对吗？
3: 啊，别，咱们别这样说，别这样曝光我自己。来，看到手冻僵了，他说有这种行为，但是很反感把这种行为叫做讨好。有礼貌是相互的，因为文字的攻击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避免误会。
2: 其实啊，我之前也是问过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他就认为说这个使用语气词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的降低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呢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3: 对，所以啊，与其说文字讨好是在讨好别人，倒不如说是在

0: 社交压力爆棚的当下来帮助自己去减减压。
1: 其实明白这些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流行的事物往往有利就有弊。
0: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引号的文字讨好症啊，有人觉得它是社交礼仪，也有人觉得它是精神内耗，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各自的需求。你像我在平时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小表情，尤其是那些可爱的表情，因为我觉得可爱的表情展示的就是我自己呀。
1: 就是
0: 言出随心。
1: 对，就是言出随心。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我被拉进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然后一进群，我发现大家说话的习惯是喜欢在每个话语结尾的时候附上哈哈哈哈，再加上各种表情包，就即使大家多年没有联系了，也能一下子就好像变得熟络起来了。
0: 我知道，其实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相对于亲密和轻松的环境氛围
1: 啊，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也为了合群嘛，对吧？但有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表达，但是呢，我又得迎合这种聊天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就是，怎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最新的表情包。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挺累的，而且萌生了一种就是退群的想法。
0: 啊，你干嘛？不要这么有压力，这就是高敏感人群的典型特征。
1: 就是虽然文字讨好症的兴起啊，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和谐，但是也增加了人设上的一些负担，对吧？表达上的一些不畅快，真实情绪的过分隐藏等这样的一些困扰。
0: 确实你的困扰挺多的。
1: 是我想太多了吗？
0: 对，你想太多了。我倒觉得啊，我们可以去正确面对这件事儿，同时去帮助自己建立更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给大家分享两个方法吧。
1: 好啊。
0: 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社交更加的有意义。首先可能会有人问说，什么样的社交才有意义呢？这个没有定义，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只有20%的人和事情是重要的，剩下的80%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1: 对，
0: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人习惯用那80%的精力去处理那20%的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所以才会不断的消耗你心里的能量，在社交当中会让你精疲力尽。
1: 就是学会分清哪些聊天对象和社交关系对你很重要，这其实很关键，对吧？
0: 就比如说职场当中的领导、客户、你心仪的对象、对你有帮助有启发的人等等，这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
1: 但如果聊天对象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就是你对当前的这个聊天话题啊不感兴趣，那对方的一些话语啊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甚至在消耗你的感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将其判断为无意义的社交了，你就可以尝试着断舍离嘛。
0: 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说那不行吧，直接表达会让对方产生误会，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呢？殊不知对方很有可能会很尊重你的感受。
1: 你看现在时间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我想说的是文字讨好症啊，它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一个标签儿，有或没有，用或不用，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觉得在关系当中是积极的、自在的，那么讨好和不讨好，我觉得都有意义。
0: 对，而且刚刚提到那点，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除了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外，其实作为我们自己也要尝试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这样才会收获一个彼此悦纳的美好的关系。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哈，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1: 连云的
0: 啊，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
0: 可以看到哈，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其实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1: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

0: 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价格可谈。
0: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啊，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还，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还的话，这个房子
1: 你
0: 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政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9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0: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一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0: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0: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0: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的。
0: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0: 就改造啊，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说不如租。
0: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0: 就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
1: 嗯，
0: 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两千大几，
1: 哦，
0: 两千大几，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

0: 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人民中皇冠这边有五六千，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0: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0: 但市区那边
1: 3.0左右的，
0: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0: 对，它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得上了，
0: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而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视频，
0: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0: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五六百六七百，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在
0: 好棒啊。我觉得我们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啊。
1: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0: 是的，
1: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0: 什么？
1: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0: 对，就还是公寓嘛。
1: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啊，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然后
1: 还能做家务，
0: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0: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1: 现在问吧，好吧，
0: 给你问一下。
1: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 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五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豫苑哈，其实豫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位朋友说下雨了你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是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1: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0: 对呀、
1: 啊，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0: 而且我觉得对豫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1: 对，
0: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桃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哎。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1: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豫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0: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1: 室外
0: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1: 哎，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0: 是
1: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0: 跟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豫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1: 因为你要办卡嘛，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

0: 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八加一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0: 那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1: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二三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0: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1: 肯定的呀，如果它没有性价比的话，
0: 它也不会卖这么快。
1: 对呀，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0: 性价比，
1: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0: 对，
1: 是不是？就无对手。
0: 对，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1: 中学可以啊。
0: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你也是上那边。
1: 外国语中学可以的，
0: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1: 你看你10000抵20000送你家装包，你房子九千多块钱10000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他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35-30多套，好一点都将近50套。这个连云港他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他说房子太多，
0: 1000多户呗。
1: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0: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连云港是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金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1: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金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0: 我说的是全市。
1: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0000抵20000的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0: 高的。
1: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金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0: 对。
1: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0: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1: 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0: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灿舞御苑，就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1: 差不多，
0: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境、苍梧景苑，
1: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0: 对
1: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0: 对，
1: 就是
0: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1: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0: 对，是的，是的。
1: 你包括
0: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1: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0: 景悦书院，对，
1: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0: 它没有重新装了4套样板，
1: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0: 所以你看，
1: 样板间好卖。
0: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1: 是的呀，
0: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幕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1: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键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2: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跟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

0: 说他会闲置，还是觉得他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他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1: 哎，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他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0: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1: 哎，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
0: 电视，
1: 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0: 倒退去用产品？
1: 对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0: 给用。
1: 哎。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0: 是的，
1: 我没有那么复杂。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0: 裂口了，
1: 干燥
0: 干燥啊，
1: 还有
0: 手就不嫩了，对吧？
1: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0: 会有。会
1: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0: 是的，
1: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0: 是的，
1: 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0: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1: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0: 对，
1: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0: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1: 哎，
0: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啊，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对，这一定
0: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
0: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1: 很多。
0: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 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

0: 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1: 是的，
0: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1: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
0: 嗯，
1: 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0: 它要用到洗碗粉、
1: 洗碗粉、
0: 软水盐
1: 和
0: 亮洁剂。
1: 亮洁剂，
0: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1: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0: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1: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0: 看
1: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0: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1: 哎，
0: 需要大量的水。
1: 对，
0: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平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1: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的不干净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它的参数、它的水压呀、它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1: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他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1: 也就
0: 是一个问题，
1: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0: 对，
1: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0: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1: 其实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0: 泡一泡，
1: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0: 是的，
1: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0: 洗碗
1: 机
0: 里
1: 去处理啊。
0: 对，
1: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就是洗的太慢了。可能咱们洗水这个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0: 对，
1: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小时，
0: 或是的，
1: 确实有点磨叽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1: 哎，是的，
0: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小时，
1: 嗯，
0: 太费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对吧，
1: 哎，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两个菜或三个菜，就三个碟子，两个碗，两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是，哎，
0: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1: 其实这个后来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1: 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1: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啊，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1: 那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嗯，是的，
1: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的确确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1: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
0: 好的，
1: 就是刚刚说了费水吗？费电吗？
0: 对，
1: 它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费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费水。然后针对于这个费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费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1: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0: 省水的。
1: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水效啊，一级水效，
0: 哎，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 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
1: 嗯，
0: 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哎，
1: 大概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2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1: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0: 好的。
1: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
0: 嗯，
1: 啊，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
0: 嗯，
1: 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
1: 嗯，
0: 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
1: 嗯，
0: 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1: 嗯，啊，先尝试一下，哎，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
0: 嗯，
1: 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
0: 嗯，
1: 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
0: 嗯，
1: 这也是很多家庭他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0: 的确，
1: 嗯，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0: 最初的洗碗机，
1: 嗯，
0: 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嗯，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
1: 嗯，
0: 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1: 是的，
0: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1: 哎，
0: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橱柜可能就要抬高去加钱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洗碗机普及率比较高，国产化之后大家都在卷，然后基本上是在尺寸不太升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适配于这个80的台面高度，我们产品做到760的高度，然后它的内腔体也做到了最大22这样的套就是套数，可以洗更多的碗盘，嗯，可能家里有5、6口、7、8口人的碗盘锅都能洗得下。
1: 哦，哎，那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我们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制造业还是要点赞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0: 是的，最早的这种进口的电器它会占你台面上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洗碗机的普及最早的话是西门子嘛，
1: 嗯，
0: 然后
1: 是
0: 在台面上一个小台式的，它可能当时就只有3套、4套、
1: 嗯，
0: 最大的时候后来做到6套，包括后期衍生的这个水槽式洗碗机，它也是从4套啊、6套啊、8套做起，但是它真的是远远不如这种嵌入式的下嵌式的洗碗机，嵌在橱柜台面下面，然后它的容量大，
1: 嗯，
0: 最低的话也要10套，现在普及基本上最低就达到了13套、15套
1: 啊，那就是
0: 说对，最大达到22套，
1: 锅也能放进去，啊，
0: 锅也可以洗，对，
1: 哎，这个不影响啊。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以后接着讲啊，因为
0: 好的，
1: 关于洗碗机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公益专家啊，联系田总，田总也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的，
1: 嗯，
0: 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一样的，都可以，
1: 嗯，
0: 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如果电话接不通的话，您可以微信添加之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田总，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会用，
0: 嗯，
1: 我们田总也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和服务，
0: 嗯，可以的，随时。
1: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下一时段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广播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齐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健康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人群的诉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啊，烧心了，我们要小心。哎，我们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常见的一种疾病啊？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了食道裂孔疝？啊，在这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非常的贴心，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您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啊，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3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将请专业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当然了，您说我以上的方式都不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

0: 我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您经历过没有啊？刚吃完饭，我们的胸口呢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烧，酸水一股一股的往上涌，或者是半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就被一股酸水呛醒了，啊，喉咙火辣辣的疼。很多人遇到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啊都跟琪姐一样，哎，是不是咱们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咱们吃点这个治酸的胃药来对付一下啊。胸口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就怀疑，哎呀，我得上医院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反反复复的症状，它是不是可能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疾病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党支部书记、行政科主任赵海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呢，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进修学习，获得微创双重准入资格。他能熟练地开展胃肠、肝胆、甲乳各类科的手术，在诸多这个腹腔镜微创手术方面那就更加熟练，成绩斐然，更是在我们连云港是率先开展了腹腔镜下腹股沟疝的修补术，这些前沿的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主任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这个藏在我们胸口里的健康隐患——食道裂孔疝。好，首先欢迎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赵海涛，很高兴呢能够通过这个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食道裂孔疝这个话题。说实话呢，这个毛病呢在门诊上还是蛮常见的，但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人却不多。
0: 哎，的确是这样，好像我们这个觉得反酸它就不是病啊，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感觉当中啊，就是认为总结一下，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吃碳水吃多了呀，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说我是不是吃韭菜吃多了呀，我吃的这种烧心的啊，吃了这个薯类的，
1: 对，
0: 容易这个反酸烧心的这个食物多了，很少会去想到这个它是一个病，更不可能会想到这个食道裂孔疝啊。我其实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听起来还挺点有点拗口啊，感觉和我们的生活挺远的，但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呢一点也不远，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咱们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人体胸腔和腹腔想象成上下两层楼，隔间呢就是分隔这两层楼的地板，在这个地板上呢有一个天然的小洞，这个小洞就叫食道裂孔。食管呢就是通过这个小洞，然后呢把食物从楼上的口腔传送到楼下的胃里边。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洞呢是大小刚刚好，就像一扇关的就是很紧的活板门，胃呢就是乖乖的带到楼下的腹腔里，各司其职。但是呢当这扇活板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变得松了变得大了，一部分胃呢就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从这个缝里边钻到胸腔，这个呢就叫食道裂孔疝。你想啊，胃呢本来是在腹腔里边好好待着的，但是腹腔里边呢有压力，胸腔里边呢是负压，胃呢一旦钻上去以后呢，就说胃里边的这些胃酸啊胃内容物啊就是很容易顺着食管反流到口腔，再加上胃的位置上移以后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的那个阀门呢叫贲门，这个角度也改变了，关也关不严实了，所以呢这种反酸啊烧心的这些症状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移动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门它关不严了哈，出问题了。那就是那赵主任，既然这个病这么隐蔽，它通常一般会有什么表现，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偶尔的反一次胃，就是反酸一次，和普通的胃病、心脏病，它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
1: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想提醒大家的一点。食道裂孔疝呢，最常见的症状，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反酸，还有一个烧心。这种烧心感呢，就像胸口后面有一团火在烤，从胸口呢一直烧到喉咙眼。很多患者呢还会有这个嗳气啊，就说不停的这种打嗝，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种吞咽困难，特别是吃比如说干硬的这种东西啊，好像东西啊卡在胸口一样。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尤其是比如说晚上平躺的时候，这种咳的症状会更明显，比如说看了呼吸科啊，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效果都不是很好啊。最麻烦的呢是胸痛，这种胸痛的位置呢有点类似于这种心绞痛啊，很多病人都是在胸骨后啊，或者是心前区啊，有时候还会向左肩啊后背放射，不少患者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坏了，心脏出问题了，这急急忙忙的跑到心内科做心电图啊心肌酶啊，结果都正常，虚惊一场。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反反复复烧心了很多年，一直按照胃炎啊胃溃疡治疗，胃药吃了一箩筐，一坏好一坏坏，但是呢就是断不了根，这个辗转了好几年啊，最后呢做了胃镜 CT 啊，发现这个原来是食道裂孔散才作怪。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胃病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心脏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然就是不妨呢换个思路考虑一下，这是不是这个食道裂孔散在捣乱啊。
0: 啊，其实这个不要说这个症状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啊，我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吃饱了之后我一弯腰它疼了，就是前后胸骨疼，
1: 对
0: 啊，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一开始很紧张，就是拍一拍也不缓解，那就马上去医院，就各种的检查，结果就是啥也没有啊，你没有任何问题，
1: 就是脑袋里面要有这根弦，不能就按住一个方向就一直考虑下去，
0: 就是不能仅去查这个心脏，对吧？当然是
1: 要考虑前面一点，
0: 查心脏是没错的啊，这个首选的，因为这个心源性的猝死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还是要再查一个。再查一个什么胃镜，
1: 就是先排除危险性大的问题，首先是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呢排除这个这个常见的这些检查，比如说这个什么 CT 啊胃镜啊，这个东西一查就基本上就是诊断可以明确。
0: 其实我们的胃镜可以就完全发现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食道裂孔疝吗？
1: 胃镜可以看得更清楚，它可以看到这个食管中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如果是发现有什么东西它可以还可以做活检。
0: 哦，是这样的。
1: 对，CT 呢，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损害，就是人躺到这个 CT 的检查床上面，就是很快能查出来这个结果。
0: 哎，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您要是去查这个做这个心电图或者心肌酶，如果再是急诊科，那还是可以查一下 CT 的，对吧？
1: 都可以。
0: 这个 CT 更方便一点，
1: 对，很方便，现在很方便。
0: 其实我们，去每次去查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你要跟这个请这个外科。急诊科的医生来给帮您做一下，您说一下啊，是不是？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医生？
1: 是的，是的。
0: 我有可能是不是得了这个病？
1: 是的，是的。虽然医院的分诊的这个医护人员很重要，但是你自己掌握这个知识会更好。
0: 哎，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更便利啊，
1: 对的，
0: 就是更精准。就是另外呢，如果举例说明，我们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就曾经发生过，但现在不查，就是我不发生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好了呢？
1: 这种问题呢，症状的烧心啊、胸痛这种症状会反反复复发作，它不是说发一次就算的。
0: 哦，它是反复发作。
1: 对，反复发作，对。
0: 啊，
1: 它因为它器质性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对。
0: 那其实这个我们掌握刚刚赵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知识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在生活中啊，哪些人更容易被这种疾病盯上？
1: 临床上呢。一般的以下几种人群容易发生，首先呢就是中老年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膈肌上这个活板门啊，它周边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都会松弛，就像皮筋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弹性也会变差，这个自然门就关不紧了。第二种呢就是肥胖的人群，今天呢可能还有那个两个科普的，就关于讲肥胖这个东西，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食道裂孔疝加上去呢？它这个跟肥胖关系也非常紧密，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腹部的脂肪呢多了以后呢，腹腔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相当于不停的给这个腹腔里面胃里面加压，把这个胃往胸腔推。第三类病人呢就是长期腹压增高的这些人啊，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慢性咳嗽啊，习惯性的便秘啊，用力排便啊，包括一些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些患者，长期的弯腰啊、劳作啊，甚至一些比如说健身的爱好者，就是比如说这举哑铃啊，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都会给这个膈肌造成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怀孕的病人中后期， 子宫变大了，腹腔压力增高了，
0: 嗯，
1: 也容易出现这个食道体红疝。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分娩以后呢，这种情况一般绝大部分人病人能够自行缓解。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病人，经常容易暴饮暴食啊，睡前进食啊，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高脂的这些，长期的吸烟饮酒，这个呢原因都会比较严重的削弱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会加重这种反流，久而久之呢也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食道裂孔疝。
0: 嗯，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食道裂孔疝最容易关照哪些人啊，这个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了。先来看看啊，中老年人啊，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我们自然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就是什么，它的弹性啊，我们就是这个韧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松弛了那就变差了。第二呢就是肥胖人群，所以说胖为什么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啊，就这个原因，对吧？
1: 对
0: 啊，一胖毁所有，
1: 就是主推这块体重管理啊，
0: 哎，
1: 各个地方医院医疗机构啊都是专门建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全民控制体重，
0: 哎，健康管理首先从减重开始啊。还有就是长期腹压高的，就是长期慢性咳嗽啊。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我觉得赵主任刚刚也讲了一个细节，不要认为你一躺下来就咳嗽的这些人是因为我们的肺部有问题，有可能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对吧，引发的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便秘啊，用力排便的，这个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啊，弯腰劳作的，那就是我们看一看您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健身爱好者，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认为这个爱好健身的人身体都健康，这个也是容易，
1: 这个有时候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健身呢一部分情况呢它可能会肌肉啊组织啊它这个强度会增加，另外方面呢它可能腹腔压力也会增高。
0: 哦，对，那就是自己要注意了，一旦发生上面这些情况呢就要去，哎，我们应该到哪个科室去这个去挂号去查这个问题。
1: 食道裂孔疝呢原则上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一块，就是最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啊。
0: 哦，最终的
1: 这个手术呢是在普通外科做这个，或者是疝腹壁外科更精细一点。一般来说呢在像我们连港市中院就是普外科首诊接这些病，然后需要做什么检查我们来进一步再筛查。
0: 哦，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科室也很重要啊。
1: 对，不能挂错科。
0: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要说一说这个肥胖了和不良生活习惯了。那你看啊，如果已经出现了我们上述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咱们就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发生什么后果？
1: 这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食道裂孔疝呢本身呢它这个可能不是急症，但是它带来的胃食管反流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然后危害呢是循序渐进逐渐积累的，有些损害呢是不可逆的。咱们来捋一捋这个链条哈。最开始呢首先是反流的这个胃酸呢只是刺激这个食管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只是就是发红啊水肿啊，但是这个再进一步炎症呢会反复发作，形成溃疡糜烂啊，吞咽时候疼痛，再往下发展呢就是食管黏膜在这种长期的浸泡在这种胃酸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种叫的 Barrett 食管的病理改变，有的人这个读这个叫巴雷特食管，有一种巴雷特机这个狙击枪啊，这个可能记起来好记一点。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食管下段它是正常是鳞状上皮，被胃酸啊它是不耐酸的，被胃酸呢腐蚀成了柱状上皮，这是一种明确的癌前期的病变，意味着它就是有一定的几率进一步发展为食管的腺癌啊。
0: 哦哟，我们这个要注意了啊，就是咱们覆盖咱们食道下半部分呢是鳞状上皮啊，这个一被胃酸一腐蚀它就改变它的形状了，对吧？
1: 对，
0: 就柱状上皮了。就是
1: 正常的胃的黏膜呢它是正常生理的，它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胃的这种结构，然后食管呢它是没有这种耐胃酸的东西，
0: 哦，
1: 所以说经常反流以后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
0: 哎，那就是癌前病变了，就是其实食道癌是也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啊。
1: 除此

0: 之外呢，就是说反复的炎症呢还会导致食管的狭窄啊，变硬啊，管腔变硬变窄以后呢，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吃干饭这种困难，发展到最后喝粥喝水都困难。还有呢，这个食管黏膜糜烂后呢会出现这种慢性的隐性的出血，
1: 嗯，
0: 患者呢可能感觉不到明显的这种呕血，但是长期下来会导致这种缺铁性的贫血，出现乏力啊，头晕啊，面色苍白啊，这些。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危害，比如说误吸。误吸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晚上平躺的时候反流的这个胃酸胃内容物可能会被吸入到气管或者肺里边，引起反复的吸入性的肺炎啊，肺脓肿啊，或者是诱发加重哮喘。临床上就是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老病号，这个病人呢就是反复咳嗽哮喘几十年都治不好，最后呢发现根源竟然在这个胃里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泛酸啊烧心啊当成一种小毛病，它背后呢千年的一条就是从炎症到癌变的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路径。
1: 这个的的确确呢是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咱们在这儿说了，赵主任，如果我们开始怀疑了，你看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自己有发生过一两次夜里惊醒啊，这个食道管反流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是应该到哪些医院去做检查，做哪些检查才能够确诊咱们这个疾病？
0: 我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这个疾病呢诊断方法是非常成熟的，也不复杂。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是胃镜，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医生呢就是通过胃镜啊可以看到，就是说食管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糜烂啊，贲门关的紧不紧啊，有没有一部分胃已经散到胸腔里边了。如果发现问题，这个胃镜还可以通过这种活检钳去取活检，看看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黏膜有没有病变，有没有这种癌前期病变，对吧？第二种方法呢，比如说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上消化道的背餐照影。这个是怎么个检查方法呢？就是说患者呢喝下去一杯造影剂，医生呢在 X 线底下可以动态观察。这个检查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它可以看动态，就是患者在吞咽的时候或者是体位变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胃啊是不是在胸腔跟腹腔之间来回跑啊，这种活动度功能蠕动这些情况啊，就是非常的动态的形象的去观察这个。
1: 它更精准一点是吧？
0: 不叫，就是它有它的检查的好处，
1: 有它的优势
0: 啊，有它的优势。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胸部 CT， 特别呢是胸部的增强 CT。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清晰的显示这个膈肌的解剖结构，可以看到这个裂孔啊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胃组织散到了胸腔，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对吧？第四点呢就是对一些就是症状不是很典型，胃镜下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些患者，还可以做一些治疗，比如说这个食管测压，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24小时的食管的 pH 值的监测。这个食管测压呢，它是评估食管下端，就是食管跟胃之间这个贲门啊，这一块附近食管下段这块括约肌的压力和松弛情况。这个呢有时候太松弛了以后呢，这个它会容易这种各种各样的反流的情况出现。24小时的 pH 监测呢，它是把一个小探头放到食管里，记录一天一夜的胃酸反流多少次啊，持续多少时间啊，这个整个这个 pH 值是多少啊，用数据说话。
1: 他这个难受吗？如果放一个，
0: 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探头是非常纤细的啊，绝大部分呢病人这个耐受性还是可以的啊。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不要长期自己乱吃药来掩盖症状，就是很多病呢有点症状就自己到药店去买药啊，买一些吃酸药，吃了好一点就不管它了，结果呢病情在暗点里进一步去进展啊，查清楚以后呢才能对症治疗，该做的检查了不要去回避，不能说有的人比如说查胃镜啊都不舒服啊就不去做这个检查啊。疾病呢早发现一天，可以避免这个疾病啊向更严重的并发症迈一大步啊。
1: 其实是赵主任说的非常的对啊，查清楚之后呢 这是就让我们确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还是。

0: 要认真的去查。如果我们确诊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治呢？是不是一发现咱们就得进行手术？
1: 这个治疗这个食道裂孔疝呢，临床上呢一般是遵循这样三个阶梯的原则，循序渐进。首先呢，第一个阶梯呢就是调整生活方式，这个呢是所有治疗的基础，那不管这个毛病啊轻还是重，都必须要都要做到。减重呢是重中之重，哪怕你是减到这个体重的5%啊10%啊，症状都会有改善。少食多餐，每一餐不要吃的太多啊，这个减轻胃部的负担。睡觉时候呢，床头可以稍微垫高一点啊，把这个枕头啊上半身垫高个15到20公分，利用重力的原因减少夜间的反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避免穿这个紧身的衣物，减少弯腰啊、负重啊、增加负压的这些动作。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草酒精呢都会削弱这个食管下段这个括约肌的功能啊。还有第二个阶梯呢，就是这个药物的治疗。常见的两类药呢，一个是抑酸药，还有一个就是胃促胃肠道这个动力的药。抑酸药很常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拉唑结尾的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就是这一类质子泵抑制剂啊，它能有效的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烧心啊、炎症这种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胃肠道动力药，你反酸以后反到食管里边，你让它胃里面东西尽快的往远端排，这样呢就能减少这个反酸反到食管里边这个一个是这个 pH 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浓度，对吧？药物呢对于控制症状呢，这个愈合食管炎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药物是治标不治本，它能减少这个胃酸啊，缓解症状，但是这个锰啊，它是那个松掉的坏掉的那个活板锰，它不是说你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很多病人呢，就是药一停，症状又重新来了，需要长期的甚至终身的服药。第三个呢，就说到我们这个我们外科这个拿手的这个就是手术治疗。当药物控制效果不好的时候啊，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叫巴雷特食管啊，就是有爱情性病变啊，就是食管狭窄啊、反复出血啊这些情况，或者是患者呢比较年轻，不想吃一辈子药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手术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啊也非常成熟啊，主流的嘛都是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啊，医生呢在肚子上打几个小孔，通过一个高清的摄像头，还有一些这个超长的精细的这种器械，进到胸腔里边、腹腔里边，然后把流进胸腔这个胃啊，给它送回到腹腔里边，
0: 要吸回来哈。
1: 对，送回来以后呢，他把原来那个裂孔比较大嘛，然后把这个食管裂孔修补好，然后呢可以用这种不可吸收的缝线把这个裂孔缩小，缩小了以后呢，还要保证它结实。这样补片呢给它加固。同时呢就是说有一些患者呢还需要做一个胃底折叠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保证把这个胃附到腹腔里边以后，它这个食管跟胃之间这个阀门啊，这个阀门通过这个食管裂孔疝以后，这个阀门已经不结实了，就不能防止这个胃酸反流到食管里边。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个折叠装置，叫胃底折叠术。就像胃底呢像包春卷一样包绕在食管的下端，人为的重建一个阀门，这个阀门的作用呢就是防止这个胃酸反流到食管里。这个
0: 它复杂吗？
1: 这个手术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方式啊，就各种各样的，有反折半圈的，270度的、360度的，这个都有相应的这个规范和标准。
0: 微创我们手进不去，但这个反折其实也能做得到，对吗？
1: 可以全腔镜做这个。
0: 全腔镜。
1: 全腔镜就是没有，它这个跟其他的手术不一样。
0: 太专业的术语
1: 了。比如说，不像这些什么其他的胃癌、肠癌，切下来组织要有一个标本给它放回去。
0: 就是一般这种创伤比较小的手术，咱们几天就能。
1: 一般一两天就能下床活动，一周左右呢恢复正常。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挥中西结合的优势，术后呢配合中药治疗，降低着远期的复发的风险。
0: 好，可以去我们这个中医院的普外科啊就诊。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
3: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7: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7: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平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

0: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的加油啊。这很多车主呢都以为加油站静电起火，这我们之前听说过，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说的啊，上海的这起惨痛的事故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最近呢，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市民陈先生，他呢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于是呢他就自行持枪加油，在这个期间啊，汽油沾染了衣裤，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在驶离的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特重度的烧伤，导致他终身伤残。怎么回事呢？是2025年的3月12号的傍晚，当时呢正下着雨。你要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会静电起火呀？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个陈先生啊，他车开进来加油，然后呢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呢，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啊，这个油枪就突发了跳枪停工，这也是正常的，对吧？我们之前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也偶尔会遇到过这种油枪这个跳枪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了，说他看没有人前来处理，于是呢就自己又有急事要办，他就下车开始自己来操作继续加油。据陈先生的描述，在整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油枪，并没有上前劝阻啊。他说结束之后呢，他把油枪拔出去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溢出来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啊。这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然后这个陈先生啊开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仅15分钟，行驶4.3公里。这车开到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意外就骤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啊，被这个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的点燃了，这火苗就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来，剧烈的灼烧感啊，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那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份材料，这其中呢，消防救援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的下部，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那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就显示啊，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

0: 之后回到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就因为伤势恶化，没有办法，只得是重返医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的公司诉至法院。那法院一审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油枪加油，不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呢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处理，可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置，当场就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呢存在着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你想一想，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地方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自助的加油站，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加油，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是自助的，它是有专门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加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私自去加油，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从业者，万一存在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也说了吗，说这个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那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而其中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呢显然高于陈先生，所以认定啊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之后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要承担10%的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啊，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实话啊，这起事故呢也为咱们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呢都敲响了警钟，咱们有一些啊说实话能不去自助加油站，反正我现在正常加油的话我是不喜欢去自助加油站的，我就是担心，因为这个加油枪啊咱们平时用的太少了，对吧，用的太少了，不专业，那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无法采取措施啊，最好还是由专业的人员帮我们来完成加油的全过程，避免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多数人呢说实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加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是阴雨天气，这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那在加油站衣服沾上了汽油，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步骤在这里啊，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另外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还有就是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在加油站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除了平时大家都了解的什么不能接打电话之外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自助加油站啊，或者是你到平时正常的人工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轻易的操作啊。如果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你的衣物如果说在加油站沾染上了汽油该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告知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再有一个，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它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湿了之后它就不会产生静电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缓慢地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再有一个处理衣物，就是把脱下的衣物呢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来进行烘干等操作。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汽油啊沾到了你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内部位置啊，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总而言之吧，我们今后如果真的是要给车辆加油的话呢，咱们最好啊是到这种人工加油站去加油，就不用你自助加油的。因为有很多的驾驶员说实话会开车，但是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加过油，尽量的避免。如果你自己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在选择上就避开自助加油站因为我们说实话生活当中也经常能够遇到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是自助加油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不选择他们家就可以了，选择人工来帮你加油。接下来啊，咱们跟各位要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对吧？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网红吃法可能真的会把人送到抢救室里。最近啊，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呢在使用约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她又饮下了大概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个症状呢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将近100倍。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正常值的100倍，朋友们，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然后发现之后就紧急的转至该院去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医生也就说了嘛，说这个榴莲和酒精同吃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之间间隔最好24小时以上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吃饭上不是很讲究。我说这个不讲究呢，不是说吃的不好，而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甭管怎样他不会注意哪样东西和哪样东西不能搭配着一起吃，这个其实真得要注意了就网上一直有说什么榴莲配酒，对不对？越喝越有啥配酒都是越喝越有所以我们讲说的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嘛，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这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它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
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那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应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呢，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那咱们有些朋友就问了，说，那我们就喜欢吃榴莲，怎么办呢？榴莲和哪些食物最好不要大量同食呢？还有就是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食用的时间？对此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宋伟博士，他就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抗凝药，比如说像华法林啊，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INR 升高有关系。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们啊，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那你如果说近期明显的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这些表现，并且按照医嘱来监测你的 INR。 还有就是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呢都比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正在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啊，应该控制摄入量，不能吃太多，榴莲太甜了。不过现实生活当中不光是榴莲了，凡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这种本身你血糖高的人，压根就不要再吃它了，增加这个加强病的风险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控制摄入量，而且纳入每天总碳水的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者是正在使用各类降压药啊、罗内脂等保钾药物的患者，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要大量的使用。那榴莲最好不要和哪些食物同吃呢？第一类就是高蛋白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的糖分比较高，纤维也多，与高蛋白同时的话呢，会加重的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腹胀、胀气、腹泻。第二类就是寒凉的食物，最好不要跟榴莲一起吃，比如说像螃蟹、西瓜，因为这个榴莲它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第三类呢，就是属于温燥食物了，比如说牛羊肉一起吃的话，比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另外要谈到哪些人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呢？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代谢酒精依赖肝脏，像高钾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另外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升糖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再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热量也高，它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尤其咱们减肥的人就更不要说了啊，像这种榴莲能少吃就少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热上火的人，本身你体内就比较容易上火，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吃榴莲啊，性情燥热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最佳食用的建议啊，这也是医生给出的建议了，最佳食用的时间，咱们吃什么时候吃榴莲合适呢？建议大家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大量食用啊，就您说有些朋友是睡前想，哎呀吃点榴莲吧，今天买榴莲挺好的，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食用。当然也不建议和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啊，而且咱们还要控制一个分量，

就每次咱们如果真的是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就算你再喜欢吃，也要控制它这个量，更别提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了。

0: 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新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好了，我们这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在夜里碰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组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就显示啊，一到八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8%。国内的车市呢是处于淡季尾部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的关键阶段。八月份呢，车市迎来了阶段性的回暖，车企谋求精细化的布局。那数据就显示了，八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幅都超过了4%，这其中国内销量170.1万辆，环比增长了10.4%，在传统暑期淡季当中呢，实现了逆势回暖，表现亮眼。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就表示啊，多地消费补贴加码，车企终端促销活跃，共同推动了八月份产销环比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出口持续保持着高景气，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成为了稳住行业大盘的核心增量。他就认为了啊，当前进口市场表现突出，如果全年车市想要重回正增长，那么仍然是需要依托国内乘用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的能够释放潜力。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达到了238.3万辆，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销量第三高的成绩。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仅 MPV 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其他的乘用车品类销量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增长。那当前车市回暖结构呢，也是更加的均衡，多细分赛道也在同步的修复，为车企年末冲量奠定了基础。当然，随着车市呢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博弈，行业竞争逻辑呢彻底重构，车企发展策略呢随之也是迭代升级了。在具体落地的层面，多家车企啊率先调整战略，长期深耕 SUV 赛道的问界品牌在9月初宣布将会择机布局轿车、 MPV 等细分市场，完善全品类产品布局。长城汽车依托欧拉五三厢版补齐了轿车产品线啊，同步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这三大动力类型，实现了细分赛道的全面站位。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就表示啊，存量市场下，车企呢只有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动态的优化产品结构，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那陈世华也表示了，近期呢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健全行业支付规则，而且在规范账款支付、质量提升、车企出海行为等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汽车行业治理工作也是持续的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新能源车主导车市竞争格局，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17.8%，市场渗透率攀升至了60.6%。继七月份突破60%之后，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细分的品类当中，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销量是同比稳步增长，仅插电混动车型销量是小幅的回落。那从累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7%。累计市场渗透率升至了52.4%，这就意味着国内超过半数的新车消费已经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另外就是新旧能源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的明显了。成联分会数据就显示啊，八月
国内乘用车整体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小幅上涨5.5%。大盘微弱回暖的同时，内部结构严重的分化了。当月呢，燃油车零售仅仅只有54万辆，同比暴跌了40%，而这其中，纯燃油车型、自主燃油车同比下滑了45%。主流合资燃油车下滑了40%，豪华燃油车下滑了33%。在燃油车整体下滑的行情当中，仅普通油电混动 HEV 车型啊逆势增长10%，成为了燃油赛道唯一的增量亮点。那新能源市场结构也是持续的高端化，1至8月份啊。B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4.8%，领跑整体的市场。那豪华新能源车型增长的势头，这是最为迅猛的，累计销量46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62.7%。对比之下，豪华燃油车同期累计销量还不足1100辆，市场啊基本上陷入了停滞。高低端新能源车赛道全面的碾压传统燃油车，终端销量榜单也印证着市场颠覆性的变革。八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席位啊，全部都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了，这也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前十榜单没有燃油车的情况了。而今年的一月份啊，销量前十当中仍然有7款燃油车型。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车市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完成了更迭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自主品牌方面吧。八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7.8%，同比提升了8.2个百分点。其余国别车系啊，市场占有率呢还不足10%。这其中，韩系车市的占有率是仅仅只有1.6%。市场竞争力也是持续的萎缩。细分赛道当中，1至8月份自主品牌的轿车 SUV 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9%、77.5%和75%，同比全面提升。那行业开启旺季大促了，高阶智驾车型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今年的金九银十是否还会如约而至呢？因为以往我们要买车的话，大家都会说金九银十啊，都会是这样，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欲望是最强的，而且呢活动促销也多，所以它的销量就会越好。那今年是否还会有如此的形势呢？记者观察到啊，各大车企呢已经集中开启了大幅降价的促销模式，高端车企率先启动优惠，新势力合资品牌全面跟进，豪华品牌降价力度尤为激进。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多数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偏低，这是本轮全行业集中促销的核心的原因，期待借助传统的市场旺季来冲量啊。展望后市，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新能源车市全新增长的动能。那随着国内 L3 级智驾产品标准的落地，相关的交通法规持续修订，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从高端选配变为整车标配。那未来低成本高智能化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车企核心的竞争力，消费者对于高阶智驾车型的需求持续升温，也将会持续的驱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实现结构性的增长。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近年来啊，这个量贩零食店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青年人啊，都很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它价格优惠嘛，商品的种类丰富，而且呢更新的比较快啊，往往这些特点呢使得这些量贩类的零食店快速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部分量贩零食店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登上了社交平台，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的担忧。两个知名的品牌，对不对？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的比较知名的来一份呀、期货街呀、对不对？薛记炒货呀等等啊。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八月下旬的时候啊，消保委他们组织开展了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据介绍，这次随机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期货街、来一份、橘子花开、薛记炒货、齐王花生共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线下实体门店，覆盖核心商圈、社区等不同的经营场景。工作人员呢，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份到店去消费，抽样涵盖坚果、肉制品、果干炒货、饼干、面包等各类热销散装零食，所有的样品被统一的封存之后，送至第三方法定的计量鉴定机构开展专业的称重检测，严格的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逐项的进行核验。那称重的结果就显示了啊，依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价高于每千克100元的食品，0.5千克以内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那在这次抽查的22家量贩零食门店当中，21家门店的称重计量都控制在了国家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之内，仅仅只有来一份门店啊，益乐路店存在着称重违规的问题。该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的重量是240克，实际称重234.3克，短缺了5.7克，涉嫌多收了约2.05元。清享原切猪肉片小票重量是270克，实际称重是264.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0.85元。还有无核酵素西梅小票重量是328克，实际称重322.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约0.85元。这三款商品累计涉嫌多收取了3.75块。消保委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虽然说这个单笔多收金额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它的店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交易频次又比较高，如果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数量增多，多收金额扩大。这也暴露出了个别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计量管理不规范啊。咱们消费提醒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购买这些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啊，就算我排队，我也要提醒商家对这个秤具要进行归零核验，结算之后保留购物小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现场复秤。那如果说发现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咱们是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往往很多的人因为怕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排队的人比较多，结账的人会比较多，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呢，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秤到底准不准，想的是赶紧结账我就走人了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不重视，没在乎这块。那今后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还是要保留一下购物的小票啊。如果发现了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么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此前啊，
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这些虚假的宣传话术，市场监管局呢逐一拆解了营销的障眼法。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朋友们，当下呢有多款网红酸奶啊，还有零食，都是主打的一个什么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这个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的产品剔除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甚至有一些它的糖度甚至是超过了蔗糖，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不用了蔗糖，用其他糖了。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这国家的标准啊，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克糖分啊，每100毫升100克的糖分含量是零，这才能够标注为无糖食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非油炸，我跟你讲，非油炸它不等于低脂，朋友们不要存在这个误区，因为有很多类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嘛，那大家想的是非油炸，那就是没有油炸，哎，这个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产品它摒弃了油炸工艺，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你不要看的有很多什么非油炸食品，那就是说明它有其他的替代品。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啊，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以达到100克25克的含量，脂肪含量啊，少量食用就可以占据了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了，并不具备所谓的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另外最后想说一个的就是什么呢，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这两年呢开始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购买这个果蔬脆，对吧，会觉得很健康，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新鲜的水果直接抽干了水分变成了这个果蔬脆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它可以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油炸脱水或者是糖渍工艺来制作，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果蔬里面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经大量流失了，而且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跟健康饮食没有任何的关联，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迷信了。认清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要学会科学的饮食。

0: 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卖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

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两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吾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吾人面虎身，五爪，有九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四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青鸢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青鸢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越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翘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

喀拉喀会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着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中央一股清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

洲。库车附近有十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续一番于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9.9块你都包邮买过多少破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直播间蹲到的好物，宛如和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你不知道在那里他说的面包是什么面包，说的菜又是什么菜。此外呢，还有江西一个女子花6.9网购了2个核桃大小的柚子，还有人花25元买了117卷卫生纸，同样是迷你般的小。但你别说，很多东西啊，它小归小，但是呢同样管用啊。之前呢，吉林长春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花9.9网购了迷你扫地机器人，收到货之后呀，才发现虽然只有半只脚掌大小，但确实具备了基本扫地功能，只不过呢没找到商家标注的智能避障功能。装上后呢，那叫一个横冲直撞，猛如成了精。问了客服之后，客服的回答是什么？说他忘了安装。于是呢，他又翻找了丢弃的包装盒，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智能避障系统，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果然呢，这开了眼的扫地机器人，他的世界呢就明亮很多了，转的呀那叫一个灵活，不仅避开了障碍物，连垃圾他都避开了。所以说呀，人类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商家的便宜套路。还记得当年我们好不容易逃过了10元3样，如今呢终究逃不过这场10元店的线上复兴。你比如说，即便在这些神坑拔草现场，依然有无数人反向安利，很多安利帖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你比如说这一位，也许揭露了背后隐秘消费心理，啊，听一下啊，毕竟10元3样店只有3样，9.9包邮，那可是收到了30样啊。这不是什么吹牛啊，现在的什么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音某手啊，刷起来简直比那刷购物网站还吓人。当你安安稳稳的正刷着小美大壮，不知不觉呀，就蹦出一个什么录好的广告崩你脸上，而且推荐的东西还都是个位数。9.9能买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你看啊，来我直播间，10双船袜，5个发绳，3个发捆，甚至还有一条围巾，只卖9.9，还给各位姐妹们全国包邮。主播坐在马的高高的货箱上，一边拿着个大喇叭喊话，一边天女散花般的抛洒，一条氛围感的十足抢购视频也就诞生了。卖的呢，都是一些特价而且需求量特别大的商品，什么9.4的什么墨镜包，12.9的收纳盒，还有纸巾呐、洗衣液呀、内裤套盒什么的，甚至呢还有3.9的啊。如果你是新人，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因为你有张10块钱的新人券，买9.9的东西，那简直那叫什么大杀四方啊！叫。其实早在几年前呢，我们还会装模作样的说：“哎呦，这东西一看呢不怎么好啊，劣质产品的玩意儿，哎，再加上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呦，现在好像这态度一下转变了吧，嘿嘿，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加上呢，这诡计多端的商家还会拿视频说话，减轻你的包袱啊，什么薛凯琪的都才9.9，我买1.99，我不是大冤种吗？更何况呢，底下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买家秀，就像你的乡亲们围着一窝蜂，哎呦，好家伙，这是要捡漏的节奏。于是呢，你急速膨胀，对自己的财力发生了错误认知，一顿狂冲，感觉自己啊像个大富翁。于是呢，你

你成功花了9.9元买到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尽管买完都忘了自己买过，但没关系啊。一个3.9元是什么概念呢？现在连毛这种货币，哎，你都看不到了。尤其很多年轻人对净含量这种单位不敏感，没概念，什么500克每袋的零食，还是50克袋的货啊，不仔细看更不注意了。空有精打细算的心，根本就没有这个精打细算的能力，因为它不像线下啊，看到实物就会想摸一摸，挑一挑，摸到那个材质，哎，好像感受过了，才会想着，哎呦，那我就买了吧。但是这个线上可不一样，你是完全摸不到的，更不像一些常规的购物网站，要买东西呢，会看一些详细页，然后加上什么相似图的搜索，加入购物车对比三家，然后呢，在短视频平台，哼，我跟你说，搜索功能本来就差，那简直啊，那是不方便对比的。而且本来就9.9元，不愿意付出太多的时间成本，不值当。你的警惕性呢也被降到了最低，被气氛这么一渲染，你只会觉得自己捞了便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当你被大壮小美包围刷了1.5个小时的时候，脑子里怎么可能还会清醒呢？结果是越想省钱，你是花的越多。9.9元给你一个手机那种，你敢买吗？买，反正呢这个手机内存够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了。而且只要刷了一个广告，你的 APP 就会变得奇怪，你将被算法推荐的明明白白的。当你收拾家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收纳大礼包，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刷到双黄肉粽。养宠物前你从没有刷到过什么粘毛棒的信息，养猫之后啊，你就是再也没躲过了。最后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破烂，猫一样也不玩，成功实践了生活无用哲学，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跟各位说，这都算好的了，因为当你收到货的一刻，你就已经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货。当你在网上花了9.9元买了一个鲨鱼夹8件套，并耐心的等待1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哎，你醒悟过来了，哎呦，我是上当了吗？然后怒气冲冲的准备找商家去算账，结果好家伙，别人一开口，嗖的一下，哎，把你的钱给退回来了。那网上随便搜一搜啊，这很多案例啊。更惨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呢，连店家都找不到了。傻子不嫌多，能坑一个是一个，坑完一波咱就走，转攻下一个平台。这些把成本拉得很低的一些小商品，最多也就是3-4元，你想着薅羊毛，结果是撞上了小镰刀，贪小便宜吃小亏。你以为别人是赔本赚吆喝，其实老板呀是含泪血赚9.9元，成功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中国14亿人每人捐给我1元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短视频上的商家入驻啊，审核呢，之前还比较宽松啊，对于买家来说，10元嘛，也懒得去维权。就是因为这种，最后就造就了业内这样的一个传说：老王头在网上开了个9.9元的店啊，卖当地土特产大李子，1年时间就给他儿子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还让他儿子如愿娶上了儿媳妇儿。你说这多夸张啊，是不是？这有人也说这超市啊也经常9.9元5样啊。啊，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便宜啊，至于这么疯狂吗？确实，很多人回过神来啊，你就会觉得其实没占到什么便宜。像发圈，一个橡皮筋做的，成本能多少钱呢？10元6个也很正常吧。也许不是我们想占便宜，而是这些年呢，这样的挥霍已经是我们唯一能行使的自由了。毕竟这年头，包个什么视频会员都要30多元，1/3的价格那是可以买到摸得见看得着的，哎，这些食物呀，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很多人还是会买，毕竟她的闺蜜买了，她能收到货吗？短视频平台买东西成为了玄学，很多人呢选择自认倒霉啊，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啊，但是呢就会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这样了。所以曾几何时，很多人呢还是抱着东西太便宜就不该买的心理，但现在爱买便宜货的人群逐渐变大了，原来只是帮爸妈砍一刀，后来是越砍越上头。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呢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把他们当以前的路边10元店，买了也不吃亏，但谁也没想到9.9元还买得了吃亏。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9.9块包邮你都买过多少破烂。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2: 亲爱的小白，上次给你的资料你交给你们老板了吗？
3: 你放心，我一上班就交了。
2: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拍视频的？
3: 小虎，广告现在很少了，只有一些带货的直播需要人。

0: 货我也可以啊。
1: 你愿意吗？我以为你只想拍广告、拍电视剧什么的。
0: 我现在都找不到什么活干了，只要有露脸的机会都行。
1: 那好，我帮你联系一下我们公司直播部。
0: 嗯，我等你消息。
1: 终于帮小虎联系好直播带货了，希望小虎能够东山再起，再火一把。
0: 我的第一场直播就要开始了 ，fighting！
1: 小虎的第一场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一定要去支持他。
0: 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王子张小虎。
1: 哇，小虎上镜还这么帅！
0: 今天是我的第一场直播带货，感谢各位宝宝们的支持，希望今天晚上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销售奇迹，好吗？
1: 好，我支持你。
0: 你们开心吗？开心的话就把三颗星打在公屏上，让我看到。
1: 估计现在直播间里的都是女孩子吧，毕竟喜欢张小虎的女孩子太多了。
0: 我的女孩们，我真的好想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脸，但是我看不到，不过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很美很美的。
1: 为什么要说女孩们？听到心里有点酸酸的。
0: 为了让你们更美，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的宝贝。
1: 这是应该介绍产品了吧？
0: 首先来看到这款 BB 霜，绝对啊是今年的互联网销冠，可能很多宝宝们已经买过了，对不对？毕竟它真的是太好用了，但是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你忍不住去囤货的。
1: 到底是多少钱呢？
0: 原价128，今天全网最低价，只在今天，只在直播的这个时段。我张小虎给你们拿到的一定是白菜价，说出来一定会惊掉你们的下巴。不要99，不要69，只要29。天哪，不到3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款神仙 BB 霜，抹上它秒变仙女，
1: 真的是好便宜呀！
0: 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宝宝们啊，如果今天在线观看的人数超过10万，厂家呀可以给到咱们所有下单的宝宝一个更低更低的折扣，你们猜猜是多少呢？请把你们的心理价打在公屏上。
1: 不会是19吧？
0: 我看看宝宝们都说了多少的价格啊，20的、19的、15的、12的，哎呦，你们还是不够大胆。
1: 难道10块钱都不到吗？
0: 今天我先把话放这儿了啊，如果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0万，这款国际超模推荐的仙女 BB 霜只需要，听好了啊，只需要9.9元还包邮。
1: 天哪，我之前买的那只可是原价128，这真是相当于零头了。
0: 专柜正品啊，品质保证，买到就是赚到。宝宝们每天抹上这款 BB 霜，素颜它也很美，这么便宜不囤上几个那就是要吃大亏喽。
1: 今天一定要下单。
0: 我看一下啊，这个在线人数啊，现在是88000人。宝宝们转发咱们的直播链接到朋友圈或者各种微信群，一起来冲刺10万，冲上去9.9元直接拿下。
1: 我必须要支持小虎，家族群、同学群、工作群、薅羊毛群、姐妹群、小区群，通通的购物群我都要发一遍，大家一起来支持我的 idol 张小虎啊。
0: 好，我看到啊已经冲到10万了，谢谢各位宝宝们，你们都是最棒的女孩。
1: 看来我的红包没有白发，小虎加油。
0: 既然人数已经到了，那就开始下单吧。来，运营，咱们直接上链接。薅羊毛的时候到了，我的女孩们赶紧下单。
1: 真的好划算，我要买5盒囤着。哦，对了，我要给我妈妈买一个，给我表姐带一个，还有我的闺蜜也来一个，小区保洁阿姨，哼，她也要来一个。
0: 感谢宝宝们的激情下单，有了这款 BB 霜打底，再配上一支口红，那就完美了。仙女口红是断货王，从来不打折，但是今天例外，原价99元，今天只要9.9元。女王红、葡萄紫、南瓜红、火龙果红，总有一款让你心动。
1: 小虎皮肤白，抹什么颜色都好看。
0: 宝宝们喜欢哪一款？我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1: 06号怎么样？
0: 啊，我看到这个小白发来消息说啊，想看看06号的上唇效果怎么样。
1: 哎呀，小虎看到我发的消息了，好幸福。
0: 那我就给大家抹上看一看啊。大家看啊，是不是特别显白呀，还比较润啊。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

0: 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

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音>

0: 看到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
1: 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甘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 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儿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6: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

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 13%， 病情发展率减缓 54%。 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

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形、U 形，也有人叫翅膀形。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

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没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家装的每一个环节。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已经为您开通啊！你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也为您开通啊！你有装修方面的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咨询。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如何选择系统门窗。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维权专家门窗类的维权专家啊，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啊。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里啊，调频90.2，调频92.7，以及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同步为您直播，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我们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着什么。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卢总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打算

0: 改造自己的二手房，更多的人去谈论二手房的买卖和二手房的改造。那么说到二手房呢，也很多朋友来问就是我的这个房子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窗户可能和现在的系统门窗已经不一样了，对吧？之前咱们的这个窗户都没有隔热保温的那么好的一个效果，那现在系统门窗呢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呢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这个热点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咱们装修房子为了让咱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温暖，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系统门窗。
1: 今天就与大家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如何选择系统门窗。这个我们大家常说装修房子是为了生活更加舒适更加温暖，但是呢很多家庭花了很大量的时间精力预算去设计吊顶搭配软装但是最终入住以后却发现家里的居住体验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夏天太阳一照，室内的温度迅速上升，冬天呢又寒冷，有风漏风窗户漏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困扰我们的居住问题，其实根源不在这个装修的风格，也不在家具的好坏软装的搭配，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窗户没有选对。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用最通俗最专业最接地气的方式带大家去看懂家用窗户，让大家以后装修选择窗户不踩坑。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向我们反映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的保温层，现在的建筑物对保温层的这个注意力啊都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就是说保温层我们是有了，但是它同时它会发现我们冬天还会冷，那冷在什么地方？刚刚我们卢总讲的非常的好，其实就是这个窗户，对吧？不仅隔热效果，不就是这个隔热效果不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噪音的问题。噪音也是影响到我们居住体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很多朋友都体验过啊，其实尤其是小朋友们一放学啊，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楼下吵吵闹闹，哎，小朋友们一玩，我们上边的这个休息就受到影响。但是一个好的一个系统门窗是不是能够专业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 一个如果选到一个好的系统门窗这个在建造方面主要选择这个隔绝这个外界的这个低中高频的声音噪音一般在声音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建议窗户用这个三玻帘腔就是夹胶中空的，保温性能用三玻帘腔，这个隔音性能更好的就会用这个夹胶中空
0: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三块玻璃啊，有两个腔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这三块玻璃中间呢有夹胶的也有是空抽真空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两种都可以啊。就是说夹胶的用处是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1: 它会隔绝这外界的这个中高频的这个噪音
0: 啊，中高频噪音，比如说您家旁边呢就是大马路，对吧？车来车往比较多啊，就是车来车往的这个人流量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夹胶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您要是说我在这个小区里边，这个我可以用这个空气的，就是抽真空的，
1: 用中空的，就是冲压气的。
0: 冲压气的这个哪个它的价格有区别吗？
1: 标准的系统门窗都是像工厂出来以后都是这个冲压气的但是呢一些小的品牌当地做的可能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做了一个中空
0: 就是说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中空啊，中空跟中空还是不一样的。有些中空呢就是中间就是空气，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些中空呢是装的是压气，对吗？
1: 是的
0: 压气跟空气有什么区别？
1: 压气它对这个就是保温性能隔音性能会更好
0: 就是说您买这个中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门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看它充填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不写着压气那它就是空气，它的这个效果是没有冲压气的这样的一个 效果，对不对？
1: 是的。
0: 反过来我还问你一句，就是冲氩气跟冲空气它中间它会有多少的差价？
1: 它们的差价不大。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涉到一个工序的严谨性。
0: 嗯，就是说可能在价格上面那个空气会更优惠更便宜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啊，就是氩气呢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氩气的效果会更好，但是我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啊。就比如说我看我们现在这也是三波的，但是我也从肉眼我是看不出来我们这个直播室的它这个玻璃是冲的氩气还是冲的空气，对吧？这个是要在哪里能够看得到？
1: 一个就是
0: 合同里吗？
1: 合同里面要、要严格就是标注。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这个玻璃真的到现场以后冲氩气的，它外边它有一块补丁的，这个是、
0: 就外面有一块补丁，
1: 就比较通俗一点有接地气一点
0: 啊，就是外面有一块补丁是可以看得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它有没有什么标志？标志就是这块玻璃上面我能不能看到什么内容？除了这块补丁以外，
1: 玻璃上通常看不到。
0: 玻璃上咱们是看不到的。好，那么这个是冲氩气的，那么再说冲胶的啊，就是铸胶的。铸胶的这个价格会更高一点，对吗？
1: 铸胶的工艺将来它就是防水性能更好，窗框就是更加结实。
0: 哦，铸胶的呢，窗框
1: 窗户的结构更加结实牢固，抗风压更好。
0: 哦，抗风压更好，那么就是我们自己选择，怎么选择呢？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对吧？您是想抗风压更好一点，这个噪音更好一点，那么就是还是要选回我们的铸胶的，对吧？
1: 是的，铸胶工艺。
0: 铸胶是不是能看出来吗？我们肉眼
1: 铸胶能看出来，但是市场上现在一般的很多断胶铝这个系统上，他们叫假铸胶，在前面就是在主角地方也打了一点胶在上面，让你也能看到
0: 啊，但是里边不是全部都。
1: 但是他们涉及到内部，他们的胶码铸胶的胶码，他们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功能性。这个外面铸胶是流不进去，流不到这个导流槽，真正的系统门窗全部是用带导流槽的胶码。
0: 就是这个系统门窗跟系统门窗，这个卢总一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系统门窗跟系统门窗原来也不是一样的，那有一些是假铸胶的啊，对吧？就像那个刚刚那个氩气，我不冲，我冲空气，对吧？就是空气不用冲啊，直接就是直接这样工艺就这样做了。那么有很多小厂它是不具备这个工艺的，所以假铸胶它是没有一个导流槽，这个胶是进不去的，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只是在外边让你看到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你看啊，这一项因为工艺不同，最后我做出来结果不同，而导致的我的成本就不一样，对吧？
1: 是的。
0: 那有可能您去某些小厂你看咱们600多块钱一瓶能可以吗？也许你就能谈下来，对吗？
1: 是的。
0: 那到正规品牌，那可能正规品牌就比如说我们富炫门窗有可能告诉你，那这个我做不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当你选择系统门窗的时候，首先你要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你说我都没有以上的这些诉求，那你就无所谓，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您如果有以上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需求，那就请您一定要到正规的这样的品牌，比如说富炫门窗，他在做铸胶的时候，我能不能从这个他的包装上面或者是窗户上面能看到铸胶与不铸胶呢？
1: 能看到的。
0: 那怎么看呢？
1: 它这个就是铸胶的地方，它都有这个也有铸胶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店面里面都有这种剖面图，就是生产门窗的工艺剖面图，能看到我们用的胶码，我们用的胶，这些都可以看到的。
0: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选的时候非常重要。那我问一个外行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假如说我这个手是铸胶了之后，它是怕这个紫外线光的，晒时间长了它就会老化，它就没有那么剔透，没有那么漂亮了，对吧？那你说我们玻璃如果是铸胶的，会不会随着时间长了影响我们的这个玻璃的这个窗的透视度啊？这个会不会影响？
1: 玻璃是外边是封的这个密封的这些胶，钉基胶跟这个还有密封胶， 做出来的，就是塑胶的地方主要是我们这个框架，就是所有的连接部位。
0: 哦，它注胶只注在连接部位，
1: 连接所有的连接部位，它都会去注胶在上面。
0: 不是在我们的

0: 空腔里面住胶是吗？
1: 啊，
0: 就空腔里面是住的氩气对吗？
1: 对对对对，腔体里边住的是氩气分子散。
0: 嗯啊，我懂了，
1: 防潮的
0: 啊，就是用来防潮的、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哎，那要注胶呢就有更好的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哎，说到这个采光通风然后还有一个防水，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啊。就像我很多朋友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就换掉窗户，它最重要的原因，他说你看我这是东边，我总是从东边有风雨过来的时候就渗水进来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个我换了一个窗户，它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个问题呢？
1: 换好的系统窗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市场里面的这个现在的系统门窗比较混乱，高的大概在1000左右、
0: 嗯、
1: 便宜的现在大概在500块钱左右就有商家在销售。
0: 嗯，
1: 但是最后也核算个成本，真正去500块钱一平方去算的时候，基本它不够这个铝材的成本，所以说市场又出现了这个阴阳窗户，答应你给说2.0后的、
0: 嗯、
1: 后期它生产来的可能是1.8的1.6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对，因为我们消费者很少去用这个游标卡尺去卡对吗？
1: 嗯，
0: 你也自己也看不出来，所以说在这儿注意了啊，就是您在买这些系统门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合同上写的2.0它有可能给你执行的是1.6 1.8，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刚刚我们卢总讲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话啊，从这个出厂的这个价格来考虑，你500块钱连这个正规铝型材的这个价格都不贵都不够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不能用这个回收铝啊，应该是这个系统门窗应该是专业的
1: 啊，都是这个铝棒，就是 铝钉
0: 铝锭来做的啊、嗯、那这是我们说的用生铝来做的，不是用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废铝啊来去做的，所以说这中间呢存在着一个价格差，所以说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对于卖家呢非常的清楚对吧，我的价格体系是如何来制定 的。那么说到这儿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讲，我是不是窗户能够起到采光通风，只要透光能够打开就是好窗户呢？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达到这个透光打开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好的系统门窗呢？
1: 在我们这个传统认知当中，老百姓认知当中认为这个能采光能通风能打开、
0: 嗯、
1: 能流畅，这个窗户就好窗，但是在这个专业的家具体系里，窗户是整套房子最重要的防护系统，
0: 嗯，
1: 节能系统，静音系统，
0: 是这样的对吧？
1: 嗯嗯。
0: 其实窗户呢起到了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当时说了防护节能还有静音，这个静音我想大家都知道，节能就是我们隔热保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夏天是隔热冬天是保温，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节能啊。还有一个防护，说到防护它从哪儿能够体现到呢？
1: 窗户的防护性能就是现在、
0: 嗯、
1: 这个系统窗全部配备这个防护，这个金刚网、
0: 嗯、
1: 就是防止这个家里这个
0: 小朋友
1: 有这个高空坠落、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抖音上也经常看到有小朋友不小心跑到这个爬到窗户上面
0: 外面
1: 去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系统门窗都做了一个专业的金刚网防护，然后有专业的儿童锁、
0: 嗯、
1: 啊，这样的这个家长在家嘛也比较
0: 放心
1: 安心。
0: 嗯，其实很多家庭有小朋友的时候第一选择他就是我要拉一个隐形这个防盗网，为什么？就是防小朋友出去的对吧，这是但是很多家里边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装这个系统门窗它有这样的一个铜锁的一个功能，铜锁是可以自己锁起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1: 也有用，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小扳手，可能扳手把它锁起来以后小朋友他是打不开的。
0: 哦，就是有专业扳手
1: 吧，专业的小六角扳手
0: 、把它锁起来了。
1: 家里这个父母在家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般就收起来，因为我们做高空的时候做的是内开窗，外面的纱扇我们是不用去开启的。 啊，只有可能保洁的时候擦玻璃的需要擦玻璃的时候才需要把这个工具拿出来，把这个外边的这个防护金刚网再打开。
0: 嗯，说到这儿了，你看知道了吧，这个这父母亲要把这个收好啊，不要让小朋友摸到它，那我们这个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那我们也不用再去弄这个防护网，因为从这个消防安全的角度来讲，防护网是这个阻碍消防安全的，对吧？
1: 嗯
0: 啊，另外我们还要来讲一件事情啊，既然我们卢总讲到这儿，那我们就顺着卢总这样的一个话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效果，那对于消防安全它有没有就是隔离的这个效果？我要想救援容易吗？
1: 这个救援，谈到这个消防救援这个系统窗，就是在室内金刚网是容也是它在室内对内部人员来说防护，但是对于破防来说，金刚网对消防来说，他们是很就是很轻易的就可以把它破开。
0: 哦，就是金刚网是那个还是可以，但对于偷盗来说有防护作用吗？
1: 对偷盗来说没有防护作用，因为金刚网它以点带面的时候现实当中可能去用剪刀都能把它剪开。
0: 哦，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您要离家的话，应该把窗户关死，对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窗户是有防盗的这个功能，对吗？
1: 是的。
0: 啊，不能只留一个纱窗开着。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我明白了，可能很多朋友也就知道了如何去做到这个防护啊。就金刚网关上的时候，我的可以开成内开，这样这个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盗作用，
1: 也起到
0: 它是进不来的，
1: 嗯、
0: 对吧？好，那说到这儿了，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呢，我们再聊一聊啊。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历过盛夏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啊，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这个热量可以穿透玻璃进入室内，就是空调开了很久，但是屋子里边还是觉得热，那我们这个系统门窗能不能够有效的把它解决呢？
1: 系统门窗解决，如果解决这个隔热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做到这个落叶的玻璃
0: 啊，
1: 就是在玻璃上，就是落叶玻璃，落叶玻璃就是我们可能传统以后就叫镀膜玻璃，会有一层膜，会有效隔绝阳光的这种直射，直线照射。
0: 啊，就是说我们它是要经过处理的，对吗？
1: 啊，一个玻璃，二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门窗这个就取决于这个断桥的结构。
0: 啊，断桥的结构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因为从外边的温度达到这个金属外面的金属，可能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36度、37度，但是这个金属它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可能达到60度。
0: 对，是的。
1: 因为有了这后期有了这个断桥，它会有效的把外边的热量跟室内的这个铝材会断开。
0: 断开。

0: 已经三波两枪，就是中间这个两枪是用来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的，对吗？
1: 嗯嗯，是的
0: 啊，这隔绝克莱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那到了冬天，其实到了冬天我们又另外一个想法，
1: 对，相反的
0: 啊，我们室内的暖气啊，千万不要通过窗户传递出去。
1: 是的是的，有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系统
0: 啊。那其实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您好旅行家，我是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昨天是周二，今天是周三了，到了这个一周中间的时间段，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朋友圈跟我一起私信互动哦。不少朋友跟我讲说最近好热呀，我看一下天气确实蛮热的，但是其实前几天慢慢的能够感受到秋天已经向我们靠近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开空调了，你们现在还开着吗？但是最近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好像又开始升温了，就比如说今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平均气温都是在25度左右，还是蛮高的一个气温。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燥热了。那看一下这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整体是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有出门计划的朋友，可以计划一个短途旅行。那最低温度20到21度，还是非常凉爽的，最高温度达到了28度，也是要做好防晒哦。

当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去，风变柔，天变高，光线变得柔和，每到这个时候啊，就特别适合出门拍照打卡。我发现我的这个相册里头秋天的照片是最多的，所以说我认为秋天是最适合规划远方旅途的一个季节。那今天我们开场不着急，进入主题，先来好好唠唠嗑，聊聊天吧。刚刚过完这个夏天，有人疯狂地奔赴山海，有人在海边吹吹风、逛逛街，或者是在夜市里狂欢。说的好像是在连云港，连云港真的是特别适合过夏天。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整个夏天都忙碌地去奔波呀，或者是被高温、被工作困住，没有来得及好好出行。哎，我先问大家两个轻松的问题好不好？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夏天你最大的遗憾是不是没有好好出去旅行一次呀？第二个问题就是，秋天已经来了，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慢慢出门松弛旅行啦？我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个状态啊，到底是夏天圆满收官，还是把所有的期待留给秋天？我觉得我的夏天，今年夏天过得不咋地，只能用这几个字来形容。所以说，我想把我所有的这个美好的期待留给秋天吧。那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留言非常的有意思啊，有朋友说夏天太热，根本不想动，就等秋天舒服，吹吹风出门溜一溜。还有朋友说夏天太忙，全部精力都在生活和工作上，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旅途啊。其实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生活和工作分开一些，虽然说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有很多朋友需要赚钱养家嘛，但是偶尔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吗？好了，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送微信给天天啊，或留言给我，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都说秋天要听这首歌，听哪首歌呢？当然是听李健的《风吹麦浪》啦。

风吹麦浪，多么美好的歌曲啊。其实有的时候走的旅途越多，越会颠覆我们最初对旅行的认知。年轻的时候我们旅行是追求远方，追求多，追求网红，追求打卡，但是慢慢走多了才明白，真正舒服的旅行啊，全部都藏在经验当中。那今天呢，其实节目当中我也想分享自己总结的几条终身受用的旅行经验。那首先呢，如果你是没有什么旅游经验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哈，我们慎选高难度的副本。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出门旅行，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哪里，直接去云南呀、新疆这类王炸级别的目的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风景太惊艳了，容易拉高你对旅行的期待值。就说如果你第一次旅行就去到了新疆这么美的地方，那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排行前三都给你去完了，就是剩下的一些风景可能真的是不如新疆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新疆啊、云南这些比较美的地方稍稍往后排一点啊。然后第二条经验呢，也是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出发咱们要干脆利落，咱们决定出门就不要拖泥带水，就是不要做太精细的攻略。攻略肯定是要做的，如果你完全不做攻略，我也是不建议的。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那种说走就走，是完全那种屁人，就现在我们就是流行那种建议人，是那种喜欢做计划，屁人是完全随心而动的嘛。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性格的朋友，他们是属于到了当地直接订酒店，然后现找现玩，是这样子的。我是喜欢做一个大体粗略框架的一个攻略，就是不要做太精细，因为你会发现你做了太精细的攻略之后，你感觉你都不想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对这个地方真的好熟悉呀。还有就是不要拉太多的人一起同行，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就是每个人的喜好包括吃饭的方式、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志同道合的，还有就是你比较心贴心的，就是平时交往比较多的朋友，就是大家知根知底的一起同行。最好不要在网络上交那种陌生的朋友，就比如说你们是网友然后约着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妥的哈。那第三条经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咱们不要让攻略绑架我们的旅行。攻略肯定是要做的，但是你不要把它就是好像奉为圣旨一样啊。比如说今天犯懒不想早起，我就想安心睡个懒觉，咱们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个计划、这个攻略就一定要去打卡这个景点，或者是遇到天气不好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就要学会去举一反三，咱们需要去启动 Plan B 也很重要啊。因为旅行它不是赶场子，没有什么必打卡的一个执念啊，留点遗憾反而更有回忆感。不建议大家把一个城市的所有景点都去打卡，因为说实话，有的景点真的蛮网红的。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跟天天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旅行经验是什么呢？我们来开放第一轮的全员互动喽，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亲身总结的两条或两条以上非常宝藏的旅行经验啊，越多越好，我们会一条条的认真听、认真读，互相分享一下。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你。

0: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17: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我们来听听大家发过来的特别宝藏的旅行经验，好不好？我觉得每一条都是真的是干货，很珍贵。就比如说这位听友说，我有旅行经验，首先就是短途旅行尽量的轻装，少带行李，你会发现轻松自在比精致穿搭更重要。诶，他这个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会把旅行箱塞满，塞得满满当当，然后你会发现每一天穿什么衣服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就会抓瞎。之前我看到有一部综艺叫做《花儿与少年》，当时我跟就是演员刘涛学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把每一天你要穿的搭配好放在一个袋子里头，然后再打印出来一张照片，就让别人家人帮你拍好照片打印出来放在那个袋子里头，你就知道每天的穿搭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方便。然后这位朋友分享的第二条这个经验就是，出门不要完全相信网红攻略，很多小众美好都是自己闲逛偶遇到的。哎，这个我真的是有发言权。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做旅行攻略的话，基本上都会参考小红书，对不对？那现在呢，其实我也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去那么的依赖小红书，因为小红书有时候现在可能接的广告，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探店博主，他们可能都是要拿佣金的，所以说他给出的这个旅行攻略不一定真的是那么的好玩。而且就是说他给的旅行攻略，因为他的流量很大嘛，所以说去的人也一定很多，到时候体验感不是那么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如果是真的值得一去的地方，咱们可以去凑个热闹，排个队，打个卡。但如果是那种真的是没有必要去的话，大家还是要去探寻更多的一些小众美好的景点啊。那还有一位听友总结出来的他的旅行攻略，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适用于我。他说旅行一定要早起，我觉得这一点我真的无法做到。他说清晨的城市，清晨的海边，清晨的老街，才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一条可能仅适用于就是比较自律的，就是习惯早起的朋友。一般可能大家在另外一座城市一般都会玩到很晚，第二天起早的概率真的是不是很高。像我是真的是习惯性睡懒觉睡到自然醒的，所以说基本上看不到清晨的城市长啥样。还有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期待放在终点路上的风景，路边的小摊呀，包括偶遇的落日啊，才是旅途的惊喜。确实我们沿途的风景也非常重要啊。那刚才天天其实也分享了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旅行经验，大家有没有比较认同的，哎，都可以互动留言。就比如说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出发要干脆利落呀，就大家不要去选择特别美的地方，因为下一次你可能会觉得其他地方非常的平淡无味啊。当然还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消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再一一和大家分享好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天天。这样吧，我们听一段节目片花，我们下半段节目不见不散喽。
1: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啊？
2: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3: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4: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5: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6: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7: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8: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的，来到17:3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是周三了，天气也是还可以，不过此时此刻我感觉天气阴沉了下来。看了一下天气，最近是没有雨天的，大家放心出行，当然还是要常备雨具在我们的车上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了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旅行攻略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宝藏经验啊。就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到了，旅途不完美是常态，下雨堵车天气不好都是旅行的一部分，咱们不必焦虑。说实话，我刚开始去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怎么看天气的，就当时属于冲动旅行嘛，不看天气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天气不太好的时候，然后就会导致很焦虑啊，心情不好。但其实呢，有的地方就比如说云南呀，包括像贵州啊，像一些就是山林地区，其实是经常下雨，而且是太阳雨，下一会儿就停了，对，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和紧张。还有就是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暂时的脱离固有的生活，找回自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感觉每一条啊都是过来人的最真实的感悟啊。那刚才其实我分享了几条我认为的一些旅行当中的一些宝藏经验。

验，其实还是有很多想和大家分享。就比如说啊，我觉得地道美食是藏在居民区里的，你们认不认同我的看法？如果想找当地的，就是当地的美味，咱们不要去搜网红美食街，因为那些地方大多都是流水线式的小吃，或者是有一些商家为了打广告，然后在某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去推送的流量。像我之前就是我在连云港其实生活很长时间了，结果我还是会看平台上的一些推送。我去到了一家吃海鲜，我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反而是自己经常去的那几家店，比较的地道啊。就是说教给大家一个好办法吧，咱们钻进居民区，我们就看哪家店排队人多就进哪家。虽然说有的店家说是会什么买人去排队啊，但是基本上我观察了一下哈，好吃的店他人真的是很多，像有些店里头没什么人，就是那种零零散散的，那肯定是不好吃。然后下面一条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旅行方式是什么呢？是自由行。因为很多朋友是比较喜欢省心嘛，所以说会抱团旅行，但目前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自由行，因为我觉得自由行才是打开旅行的正确方式。像有些旅行团他会强制购物，我和之前和我搭档也是和大家再三去声明，就是不要去买去消费那种有购物的这样的一种旅行团，它其实还是存在很多的陷阱的啊。咱们一定要去选择，可以选择我们广电的旅行团嘛，就比如说咱们你好旅行家旅行团都是不错的，我们从来不会强制大家消费，也不会去赶时间，主要是让大家更轻松更自在一点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宝藏经验。这样吧，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班路上有好歌分享，你们想听什么歌呢？刚才一位朋友发信息给我说，天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突然发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这首歌不得送给你吗？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5: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6: 927车论坛
5: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7: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100.com

18:01哈，18:01，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种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但是我电话会开的很少，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以抖音为第一参与原则啊，然后主要是在抖音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啊、这个也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也用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就交流起来现在也没有什么不方便，而且昨天我们也尝试了全新的方式，就是抖音连线，虽然说因为网络问题可能稍微有点顿挫，那我们下面呢再进行调整，那么最终把这个节目全面引向网络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我们一直在调整啊，一直在调整。30万买个5座 SUV， 油的还是电的？如果是油的，那就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如果是电的，那我觉得30万你加点钱买个极客的 8X， 少一点钱领克900的5座，啊，甚至去买一些大5座，最好是纯电，纯电现在可以考虑那个海狮08，对吧？这个都可以啊。就是如果是电的。插混的，你就包括这个鹏程，最近一段时间你这个价位都可以买到90了，对吧？啊，那这个我觉得选择余地太大，你30万的这个5座的 SUV， 你选择余地太大了啊！安的 i60 700公里续航的能卖吗？电池比宁德时代的差多少？鹰派和宁德时代的区别吗？这个你自己考虑哈。我觉得700的呢是给谁用的呢？咱实话实说，700的呢就是。经常跑一点高速，就是你700的适合什么哈？比如说你跑城际客运，对不对？比如说你每天都是连云港到青岛跑这种顺风车，每天都是连云港到南京，对吧？你跑这种，那我觉得买个700的可以。你说你就是市区的话，多200公里续航对于你来说你意义大不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700公里续航一定是。你有这种城际通行，并且好像还挺多，那我觉得可以考虑700。正常的话，我觉得500呢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版本。那20预计多少钱？我在节目当中我多次说过哈，如果领克，哎，20马上上市了哈，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如果领克希望他的20能够爆红，爆红到什么情况呢？一个月像我们连云港市卖100台车。如果你想这样啊，你想这样，你就要有孤注一掷的决心。我给你定个价109800，就起步109800，一个月100台打底，就一个月100台。大家想一想，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如果他109800，你叠加个置换补贴，就省补，叠加一个省补，直接给你干97-96，97-96，530续航，800伏加激光雷达。啊，那肯定通风肯定是有的，它可能没有，就是少一些喇叭之类的，对吧？咱们就没有通风，对吧？就电动座椅。哎，平心而论，如果20是109800，叠加一个省补干97-98的裸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就是你买星越的最高配的，不头脑有问题吗？是不是啊？那如果你想卖爆。对吧？一个月连云港市这种城市，我们干100台，那你就109800嘛，这就是超级大爆品。再往下我都不敢说，啊，再往下我都不敢说了，我都不敢想了，因为这个已经是属于什么？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超级牛叉价格了。再往下我不好意思开口了。那我认为它成一个，这个是超级爆，就是炸了，哇一下就炸了。那一个月100台车，对吧？如果说他说我们成一个爆品，啊，成一个热销品。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那你定到115800，116800，叠加一个置换补贴，就起步啊，115,116,叠加一个置换补贴，卖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卖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领克20拿出来之后，800伏有没有？啊，
500多续航有没有？激光雷达有没有？那然后座椅电动什么皮质的，这个就是大满配，就也就是10万稍微冒头叠加置换，我都觉得它很牛叉，很牛叉。它可能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爆品，但它100%值得买。然后反过来说，这个如果说叠加了之后，说比如说105,800、106,800，不比 T 5强300倍啊？你 T 5你这个价位是400伏的视觉雷达，那20不是按着它打啊？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有道理吧？我说的有道理吧？就是同级别400伏加没有激光雷达的，按在地上打45分钟，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个那么105,800，我认为就是一个爆品。啊，就是115,800，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爆品，就不是那种超级大爆品。那呢，我觉得正常价格是多少钱呢？就是正常能卖，大家也觉得行，这个价位我可以考虑它119,800。那我都给你算好了，就是正常，我觉得它的定价应该是119,800。它要想往爆品，那就是再下5000；它要是大爆品，就再下5000，也就是每5000一个档次。有人说那能可不可能再高？不可能。我认为这个车的起步售价，大概率应该是1198，叠加置换10万块钱稍微多一点，其实就绝对能卖了，已经能卖了。但你要成爆品，你就再下5000；你要成超级大爆品，一个月干100台车，你就下10000，啊，你就下10000啊。这个领克一年不给你几百万，我们不买。我回头把你的这话带给他们哈哈。每个月我不要几百万，我不跟你开玩笑，不要几百万。30万就行。啊，低配有没有智驾？有。它标配800伏和激光雷达，标配你要明白一点，它是标配800伏和激光雷达。我今天去拍了那个20的充电，我告诉你，我最高峰充到430千瓦，不要吹牛，就是同级别的800伏，你们谁充过430千瓦的？不要开玩笑，来，你告诉我来，你们有800伏的车对不对？你800伏，他800伏，你也800伏，你们在充电桩上谁充过430的？我今天充到430。然后持续了大概10%的电量，一直充到40%电量，是430千瓦。我全程记录了，没关系，这个视频是要发的。那430，你们的800伏充过430千瓦吗？你们到200多就不错了，对吧？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架构是非常强的。但是我认为要成爆品，要成热销品，成爆品和大爆品就是价格。现在不谈钱就是耍流氓，对不对？好了，算力是200哈，算力是200。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哈。我们说下面一个话题，新款 L6 和 N70 的 Max 选哪一个？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小米和理想嘛。小米和理想，我个人认为我还有一点点偏 L6， 但 L6 可能会比 N70 是不是稍微没有它新颖一点，但是其实这两款车我觉得都一般般。为什么呢？ N70 稍微有点小了， L6 有点， L6 这次换代我觉得不是特别成功。就是你选的这两款车吧，你要非要让我站队，我站一点点理想，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站在理想这边啊。 L3 明年国内有希望吗？哎，我纠正你一下， L3 明年法规都通过了，就国家法规都通过了，国家法规都是底线，国家法律法规一般都是底线啊，明年国家法规都有了，国内不可能没有车。理想的 i6 是现在买还是买新款？买老款都是痴子。这个说话够不够直接？哎，够不够直接？买老款都是痴子，直接吧，是吧？哎，我就问问你啊，理想 i6 现在让不让价？让不让价？不让价，对不对？咱你也知道，你肯定是不让价。理想 i6 上新款敢涨价吗？敢不敢涨价？就现在2398这个价格，他敢不敢涨价？我打赌他不敢涨价。啊，那你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呢？你也买老款不降价，买新款不涨价的情况之下，你不是个痴子，你会不会买老款？啊，你不是个痴子，你会不会买老款？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另外电池换了不是宁德，你现在的 i6 一定是宁德时代版本吗？我记得也有新旺达版本，他现在能给你包证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吗？能给你包吗？啊，如果能包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老款，但是我也不会买。因为什么呢？你不能只看电池，你要看换代，你要考虑一个对于电动车而言，一个完全的大换代，它有时候算力也好，座舱也好，它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能只看电池的。我跟你说哈，就算现在老款给你包宁德时代，只要新款不涨价，还是痴子买老款。啊，这个说话就非常非常直接了
啊，你要不想当神经病你就买啊，这个够直接吗？不要上当啊，不要上当。特别是不降价的电动车，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老管不如果不降价简直是开玩笑的。我觉得 i60 700续航能不能买，这个就是续航长，它500多续航的是宁德电池，700续航的是英派电池，它的优势就是续航长啊。小米鹏程 N70， 其实 N70 这个车啊，我觉得就卖20万左右就已经不错了，卖到25万偏贵了，这个车肯定偏贵了啊。问界这个事情怎么看？会影响现车主吗？不会影响现车主，会影响现车主的二手车残值。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二手车就是问界的车主啊，就是 M8 M9 M7 的车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的贬值率现在奇高无比，现在卖已经来不及了。今天二手车市场问界已经在狂跌价了啊。我不是唱衰哈，我绝对不是唱衰，

不难受啊，一年贬30万块钱，你肯定难受，当然难受，我非常明确，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来证明，我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真的，我认为一定是真的，那就这个贬值率，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有人说，今天我看到有人已经发视频了，对吧？抖音号上、视频号上已经说了。说我现在车已经定了，已经大定了，跟交了5万块钱，车提还是不提？下面一水的留言，你现在不提损失5万，你现在提了，明年损失30万，你自己选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啊。这种分手，啊，这种分手对他是致命性的，对他是致命性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比如说安就说了，说安，你认为的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不对。我认为的一定是对的，安，我现在就可以说服你，我此时此刻1分钟以内我可以说服你。易境的 X9 就卖30，它和 M9 就是一个车。那你告诉我，现在易境的 X9 现在就是30、35、39嘛，对吧？是这个车吧？那你告诉我，易境的 M9 啊 X9 一年多少钱？我算你高一点，28，算你高了吧？28了吧？我跟你说，当问界离开了华为的光环之后，它会比易境要强吗？那么易境的车现在就是30万块钱，那易境明年多少钱？28是不可能的。易境 X9 那个车明年最多就25万块钱，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你觉得 M9 会比易境在明年这个时候要高很多吗？嗯。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8118-3333。
2: 我给你念念这位朋友哈，说我年底前换车。首先你这个

你这个问题吧，比较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样吧，你追求大，后排大，就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鹏程70。但整体性价比，其实我觉得 LS6 高。另外呢，你还会有一个问题，你就你这个问题，它不可能单独看。为什么不能单独看呢？你是年底换车，年底换车 LS6 价格是肯定有波动。LS6 现在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价格波动太厉害。我认为 LS6 到年底的时候，价格会波动到20万以内。就是你但凡有个置换，肯定是20万以内。你不要跟我说最低配，我说的是中配，22万9900的那个车，1000%20万以内。也就是说，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反而有一点点偏 LS6。至于说鹏程，看你个人喜欢了，因为这个车的趋势实际上只是大，其他的优势并没有 LS6 多啊，仅供参考啊。UT 和星越怎么选 ？UT 的整体的配件用料其实不比星越差，但是热度不足。我觉得其实 UT 是个好车，但热度不足而已啊。腾势 N8 纯电能买吗？要不要等等？N8 没有6座需求，有4座需求，那你可以稍微等等。纯电的二代刀片电池的，我觉得其实都非常好啊。杰哥，你上次推荐的 7X 去看了，非常好。7X 现在送空悬和送后排的影音娱乐屏，就整体而言，极客的 7X 是个好车。电池你不要买那个75度电的啊，75度电的你现在买，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呢？马上人家要上85的。我跟你说哈，对于极客 7X 这个车，现在买是要拼水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官方都宣布我要上85度电了。你如果买75的，你看起来很合算，是便宜了2万块钱，但是到年底的时候人家一上85的，你到时候会有这种心理，哎，早知道等2个月我买85了，哦，好像也就贵个1万把块钱，或价格没有贵太多，你会有这种心理，对吧？但如果你买103的啊，虽然是现在稍微贵2万块钱，103的送空悬送后排的娱乐屏，在这种情况之下，年底 7X 就算出85的，因为它这一次主要是上了一个85的。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呢？虽然上新款了，但是也是85度电，我觉得它没有我续航长。85度电它有可能是800伏的，那到时候我这是900伏的，哎，算了，上新款也没有我的好。嗯，我买的是对的，我还讨巧个空气悬挂。你看我是从什么，我是从客户的角度上，我给你代入 7X 现在哪一款能买。你不要小看我的这种代入，我的这种代入就是一个客户在今年年底他看 7X 新款之后的心态。你仔细分析一下，我就是从客户的心态去分析的，对不对？你买75的现在看很好，年底你会觉得有点遗憾。你买103的，你年底看85的，你也会想好像还不

0: 我哈、啊，我买的也挺好的，早买早享受，我还送公选，你会有这种想法？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从客户角度上去分析是很重要的，这种代入感你仔细体验一下。Q 零五和 T 一，我觉得 Q 零五占优。逸静怎么样？逸静的 X 九吧，是不是啊？啊，30多万块钱，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挺好的。30多万买个逸静，其实不错的。12万纯电家用，兼顾跑顺风车。那买个广汽埃安的 i60 啊，我觉得还挺好的。A5 的智驾怎么样？我下面说的这个话哈，你们不要过度外传，也不要过度的解读啊，你不要过度解读哈。反正就400多个人知道，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人，抖音前现在就400多个人。我你不要过度解读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不能说脏话哈。我想一想啊，这个词应该叫一。完了，那下面三个字都不能说，就一那个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奥迪 A5 的智驾用的是鸿蒙的智驾，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它升级太慢了，这个责任哈，这个责任也不能说是奥迪的，为什么呢？就是它有时候它都不是嗨模式，就是奥迪和鸿蒙的这种合作哈，鸿蒙的合作分为好几种模式。嗨模式，还有赋能模式，还有就是像问界啊、起劲啊、逸劲啊、五界三劲这种模式，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买断模式，啊，就是买断模式，就是我把你的智驾，你跟我谈谈多少钱啊？就现在，比如说我是2024年谈的，谈2024年你是什么版本啊？哦，是3.0啊，3.0多少钱啊？20000块钱，好，20000块钱就这样了啊。你给我装到车上吧，就这样就买断了，这叫买断模式。就这种买断模式都是个狗屎，真的，不能升级的华为智驾都是一坨狗屎，啊，臭不可闻，绝对是这样的。因为智驾最关键的是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不断的迭代升级是你智驾常用常新。和感受时代带给你变革的一个东西，我这个话，你可以去问一下销售商，你可以去问一下销售商，5.几啊？他要跟你说5.0，那还不错，那不错啊。那个他要跟你说4.几，你就这样看他；他要跟你说3.几，转头就走啊，转头就走。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对于智能辅助驾驶而言，绝不是现在的代数，而是未来2到3年，甚至是4年、5年，不断的服务和迭代，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也非常重要。五界三境这些品牌相对来说迭代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有一些嗨模式其实就比较慢了，再往后的那种买断模式，它迭代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会非常非常慢。你看奥迪的 E7X 好像就不是买断，就是它的升级换代会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奥迪车它的迭代，我知道有的奥迪车它的迭代是比较慢的。但是我知道您明天要去看哈，您明天要去看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说我说的哈，别说我说的啊，对不对？到时候人家对我有意见，你就问他一下哈，你很平和的，你去问一下对方。你就说你这个是智驾是这个华为的，对不对啊？他说对。那目前给的华为是多少的智驾版本啊？他要不告诉你，你就在系统里边查，能查到，能看到啊。他如果说给你展示的是5.0版本的话，那是真牛叉。展示出来是3.0版本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是比 L2 稍微强一点而已，对吧？那就证明你现在如果只是3.几的话，那你什么时候升级到5.几？你升到5.几的时候，别人已经10.0了，你不还是个小垃圾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的，这个话绝对是经得起推论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只是给您提个醒。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只是从，因为你刚才问我的是这个车的智驾怎么样，那我把这个车的智驾的情况，我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啊，然后你自己去分析一下，好不好？糯玉米推荐吗？就这种车，就是糯玉米这个车哈，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就这种两门的小电车，现在它卖多少钱啊？4万多块钱，我觉得性价比一般了已经啊。现在两门的小电动车就配卖2万多块钱，真的。 那两门电动车就是20000多块钱啊。星越 L 的智擎怎么样？星越 L 智擎很好，就是混动的 IHEV 很好，比燃油版贵好太多太多了。星越 L 一共是三个发动机啊，一共是三个发动机啊，不对，三个发动机，分别是 IHEV 2.0T 低功配7档双离合，2.0T 高功配 8AT， 一共是三个发动机，三个版本。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能买的只有混动，其他的一个都不能买。我都没让你去买别的车。星越 L 这个车的混动和燃油的价格基本相同，都在10万块钱左右，基本相同，没有太大差价。混动的和长风版价格基本相同。你要明白一点，长风版加92你也加92，长风版的油耗我算你低一点，10个油，这玩意儿是4个油，油耗对腰斩还要再拐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头脑没有点毛病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买油耗高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买油耗高的？为什么？没有理由啊，没有任何理由你要去买油耗高的。加油一样，油耗拦腰斩，然后这个加速混动的还要更快，长宽高数据轴距内饰是一样的，配置是一样的，你就是喜欢油耗高的，你不纯纯有病吗？那不纯纯有病吗？对不对？不要跟我提保值率什么东西，不要跟我提这些东西，以后燃油车保值率更差啊！就在现在这个情况，你再过2年以后，你在卖车的时候，你的燃油车保值率比混动车要差太多太多了。所以星越 L 一共三个发动机，能买的其实就是一款，就是一款车，都不充电，都加92，油耗拦腰斩，不买混动的原因是什么？啊，纯燃油的星越 L 一点意义都没有，它动力也不大，啊，动力也不大，好不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看这个风神 L 8，我还能买吗？没有太多的优势，我说实话哈，没有太多的优势，就你要说它有缺点嘛，也谈不上。你要说它有太多优点吧，也谈不上。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27款的塞纳能买吗？家里边如果没有充电桩，你想买个 MPV， 塞纳、格瑞维亚2选1就可以了。有充电桩 ，GL8 插混在那摆着，最低配的塞纳上路和 GL8 插混上路是一样的，一样钱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买插混？对吧？啊，这就是观点，对吧？27款的塞纳车是没有问题的，车没有问题。啊，稳定性啊，什么东西都很好。只要你想买一个燃油的 MPV， 塞纳肯定能买。啊，20和 TT 买哪一个？这就得看你长得好不好看了，对不对？长得好看的人，比如说女的，对吧？小要求小而精致，那就买20。哎，长得也很好看，但是注重家庭的用户，注重后排空间的客户，那就买 TT。你看，两个车都是800伏。都是600公里续航，都有激光雷达，都是千里浩瀚 H5， 都是吉利，一个领克，一个吉利。你看这两个车相不相同？一不一样？类不类似？类似情况之下，区别是什么？20是走小而精致的路线 ，TT 走的是大而长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是你，首先你长得好看，那你就我觉得你偏向于20一点。你既长得好看又偏向于一点家庭的话。那你主要是家庭出行，那你觉得20太小了，那你就买 TT，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就这两款车其实很相像。然后 TT 这次上市价格，我发过视频了，我觉得如果能再降5000块钱更好啊。其他没有什么 ，TT 本身的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TT 是什么？银河 TT 呀，不是已经发了吗？文杰已经不是以前的文杰了，充值了。哪台？我刚才说的，哎，老兄，我不抬杠。191365，老兄，我今天一个电话都没有接。我刚才一共说了29分钟，你告诉我哪台车充值了？哪台车说的是胡说八道？哪台车是因为别人做广告，然后我偏向于别的车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能不能就在今天我直播间，没事，你指正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观点，明显感觉到你被充钱了。就今天这29分钟节目，你指出来，我现在站起来向你三鞠躬，道歉。就我今天说的这个话，哪一个是你觉得我充值了，并且你能觉得明显感觉到我没有实话实说？不，我认为我今天没有任何偏颇，我今天没有接电话。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0: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我不开玩笑哈，这个昨天二零跑到多少公里？昨天二零一共跑了480公里，630的续航跑了480公里。有人说打折了呀，打折了，说怎么才跑430公里？说人家测试630的续航能跑700公里，他跑高速了吗？他跑高速了吗？他在国道上都不刹车，没有红绿灯，玩命跑，跑圈啊，那可能是跑得多。昨天二零的测试是一半高速，一半城区，你怎么说呢？一半高速跑了220，他是跑到青岛的，对吧？一半是高速，剩下一半才是城区路况。你这种情况之下打八折，我觉得非常牛叉。为什么？他是满载，昨天是4个人，接近700斤，满载打空调，开座椅通风，打开冰箱，跑高速占一半的情况之下打八折，我认为他非常非常牛叉。但凡有人说我不相信，说我的车跑高速不打八折，你来试试啊！明天我们去统计一下昨天晚上谁中奖了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一位老兄说我被充值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今天上的半个小时节目一毛钱充值都没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你在我直播间，你看一下，你看这个，能看到吗？哎，能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一路线，这个是我们的二路线，都被我挂掉了。我告诉你，充值是怎么，你真想充值的话就得安排点电话打打，对吧？然后这个 4S 店多交流交流，然后问问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有时候充值呢电话打进来算，我今天半个小时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对吧？我一个电话都没接，不接电话我知道你是谁啊，在不接电话的情况之下，我知道你是哪个 4S 店呢？我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为什么向网络上去进行转移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不就是被他们逼的吗？啊，不就是被他们逼的吗？不就他们老打电话，我又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没有办法。所以说我现在是这样的啊。预言一下，今天极狐T7能降多少？7000到6000，就6000到7000啊。电车看电池啊，没事，就这位朋友，我对您没有任何意见，您提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就刚才关于充值这个问题哈，你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电车看电池，您说的这个哈，占理啊，绝对是占理的。但是我认为除了电池之外，电机和电控也很重要。你现在有的电机耗电量高，还有就是平台，你的800伏400伏，对吧？800伏400伏，我觉得也很重要。电池现在来看的话，就一线肯定是您的时代，这毫无疑问。你说的一个问题我不反对啊，我没有反驳，你说我说的哪里有问题啊，对不对？有问题你指出来啊，你指出来 i6 新款和老款选哪一个，脑子有问题选老款啊，这就直说了啊。T7 降不了10000，不可能降10000，那个车要降10000的话，连云港是一个月得卖200台车，它降10000，降到154800，加置换干到14万块钱，14万华为智驾加宁德时代电池加上800伏啊，14万 SUV 715公里续航啊，那是那一个月得干100多台，得干200台了，那你同级别都死掉了，对吧？它本身车长就5米多，715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800伏的架构加

华为智驾哦，有置换干14万出头，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定价，这样定价就完了啊！它这个车降价应该在5000-6000左右啊，6000左右。你看看，一换上市了，上市你看我评价的到底对还是不对？爱丽绅现在可以买吗？有没有参考价？爱丽绅现在估计优惠8-9万块钱，对吧？这个老咕噜棒子喜欢可以买，没有什么优势了。现在没有什么优势了。上界 Z7 年底有优惠吗？我觉得100%有。注意一下二级市场，就现在很多零公里的华系车，5界3进哈都看不懂了。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哈，启劲100%在二级市场马上就有车，因为启劲上个月才卖1000台车。我跟你大家说一下哈，汽车工厂生产的车绝对不是说我这个月能卖1000我就生产1000，对吧？下个月我能卖2000我生产2000。汽车工厂在上市之前配件全部都是定好的，他跟零配件的供应商都说好了，我预计10000台，那10000台零配件我就生产了，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个东西不好谈的啊，不好谈的。那配件已经来了，我有10000台配件，我这个月只卖1000台车，剩下的9000台生产也得生产，不生产也得生产，不生产出来就卖废铁，生产出来还能卖个车，就是这个情况。那你生产出来之后，你比如说你是10000的预估，你现在卖1000，你剩下9000干嘛？进二级市场啊，就只能这样啊，妈还能回炉重造啊，没有办法。那么生产出来之后，你又卖不出去怎么办？二级商啊多了，起劲要没有二级商开始降价，我把章字都倒过来写，就来上个月干1000，这个月如果说到最后还是干1000，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4G光雷达的那个起劲，咱们眼睁着能看到，就这个车的价格会给你干到18万-19万，核算死过去了，真的，兄弟们，我给你们指条明路，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起劲的价格。你就来这个上个月1000吗？那这个月还1000，3个月到10月份还1000，3个月1000一卖，二级市场起劲就是25万左右的那个价格，肯定跌破20万，跌破20万，4个激光雷达，100多度宁德时代电池，800伏的架构的那个电车的起劲，哈，我都想弄一台，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我不是给他唱衰。你要是想反驳我，你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对。我觉得你在胡说八道，你在唱衰我的品牌，你不要着急投诉我，你把我这个视频录下来，3个月以后咱们看，我能拿出证据，你还是你能拿出证据，对不对啊？你那3个月以后咱们看二级市场有没有，你就看看我前一段时间说的 M9 会降价，你看看 M9 降没降，跌的连亲妈都不认识。我几个月之前我就说过，我说不对劲， M9 M8 100%价格守不住，守不住，因为那个意境。那个不是意境，就是意境吧，意境 X9 一换，我说买 M9 的头脑都有点问题了。现在你想一想，意境那玩意儿和 M9 这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便宜20万块钱，你它能不降价？哈，我的天哪，啊，怎么可能不降价？那这个东西是用市场行情来进行的倒推，用市场行情进行倒推，这种倒推是一定会成立的，因为市场。它不是一刀切或拦腰斩那种感觉，马上就好了，不可能。市场一定是循序渐进，它跌它就一定会再跌，跌跌不休，一定是这个情况啊，一定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们可以等着吧。我个人认为，起劲这个车有机会，有耐心的人年底可以讨个大便宜，20万以内啊，20万以内啊。你试驾感觉做工 T7 和 Q06 哪个值得？我说实话 ，T7 好看 ，Q06 做工好。啊，我明确告诉你 ，T06 是做工好 ，T7 好看啊。整个造车工艺上来说 ，Q06 是要稍微要好那么一点点的，包括你后驱的双电机，对吧？啊，这个其实都是要好一点的，但是没有用啊。现在市场认价格，不一定认这个东西啊。价格。我们今天晚上 T7 上市之后，紧接着就看 Q06 的这个价格了。今天早上的时候，长安给我打电话，他说：“杰哥。”我们 Q06 还没有正式上市，你得帮我们顶一顶。我实话实说，人家找来是很正常的，说你我们毕竟没有正式上市啊，你得给我们用料啊，做工啊，你给我多说。我说没有问题，我从来从头到尾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没有说过 Q06 的哪怕一句坏话。我关于 Q06 的这个论述是发在我的抖音小号切片当中去的，你可以随便去翻，包括厂家的人你也可以去翻，你看我说没说过你们哪怕一句坏话，我没有说过坏话，因为我的所有的前提都是基于，如果你降价你会更牛叉，如果你不降你会很危险，
我说的是这个观点，因为你没有正式上市，而我给 Q06 的评价实际上是很高的，就是硬件、用料、做工、档次都没有问题，我们只是在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难道我们期待美好的未来，期待更低的价格，这个能叫错误吗？不叫错误。那我现在再说明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 Q06 的用料、做工、档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括它的后驱双电机，包括它256线的激光雷达和560 TOPS 算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安，你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给予我们更好的价格，给予我们更具有冲击力的价格，这个时候你不用找我，哎，真的，你不用找我，我帮你们做宣传员，你不用找我，真的啊，真的，我对 Q06 我认为它就是价格，那、啊、它就是价格啊。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上界 Z7 跟小米速7怎么选，稍微等一等，上界 Z7 现在这个狗屎销量，你稍微等一等，等等它降价，上界 Z7 顶不住，那、啊、真的就现在这个销量，上界 Z7 我觉得价格会再下来一点点的。增程和插混怎么选，选插混就可以了，增程在插混面前就是小弟弟啊，这个增程是没有办法才做的，插混是我知道会有神经病去讨论增程比插混更好这个事情啊，我不和你抬杠，就是但凡有人跟我说我要和张文杰辩论说增程比插混好，你但凡跟我这样去辩论，我就给你回一个字，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我经常举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那我跟你说就火箭上天得烧燃料，对不对？我们一级燃料、二级燃料、三级燃料，对吧？我得压缩，压缩之后我得有这个固体的这个催化剂，是不是 啊然后我们燃料压缩了之后，我们点火，点火之后把火箭呜升上去。你也跟我说火箭上天要烧无烟煤，对不对？这个煤的标号还得高，必须是山西大同产的无烟煤才能把火箭升上去。我跟你抬什么杠？我跟你抬什么杠？你说，对吧？我但凡跟你抬一句杠，我都觉得我有毛病，是不是 啊讨论增程和插混谁更优秀，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的问题。我不和你们抬杠啊！插混比平顶山的不行吗？平顶山不行，必须是山西大同煤矿出来的无烟煤啊！就这个感觉，对吧？原理是什么呢？增程能做的功能，插混都能做到啊！你就这样想吧，啊！其实增程只是插混的一个阉割版啊，就是这个道理。你和我抬杠，你随便发视频，我都会说你对啊。阿卡 V 二三买哪个配置性价比高？阿卡 V 二三最大问题是要全额交购置税，对不对？我对全额交购置税的电车我没有任何好感啊，我没有任何好感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好看啊，好看。我非常不理解，已经到2026年9月份的时候，奇瑞居然会造一个能耗高到让国家都受不了的车，对不对？国家是要求你能耗到一定程度我可以给你减免购置税，你连国家都受不了，凭什么要求人民受得了是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就是你都到2023、2026年了，你就不能给他换换电池、换换电机吗？是不是啊？无法评价，就对这个东西我无法评价。明年还是减半的哈，明年 L3 实现之后，市面上有的 L2 产品是否价格会出现跳水，这个不好说，我们不好评价。但明年 L3 的车肯定会陆陆续续出来，前期会贵一些，然后后期会慢慢便宜，然后今年买 L3 架构车冲着 L3 买的都会倒霉啊，这是真的。你说我现在买车是冲着这个车有 L3 架构买，我那缺心眼儿啊，真的。你这个车的设计叫 L3 架构，不代表你支持 L3， 那不好说。而且未来升级啊，你肯定是最后一批。你现在买车，你要冲着什么呢？操控啊，电池啊，电驱啊，外观啊，内饰啊，这个整体感觉，你冲这个买，你不要冲着说我是 L3 的车买。L3 肯定是越走越低的。你现在买的话，那你在最高峰，而且不能用，你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是不是？那等于是你现在买了，你有这个功能不给你开通，那你和别人明年买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一出来都是最贵的，那苹果手机刚出来都是最贵的，那后来慢慢要降价，一样的道理。电子系统提前买还不能用，我的天哪，哪个能讨巧啊？特斯拉啊，买了一个带 FSD 的啊，64000交了
只是不能用，什么时候用？不知道，后年你卖车了，一直到卖车的时候你都没开通，那你不有病吗？哎，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是我们又扯的比较远了，一直有人说特斯拉有自动驾驶 FSD 很好，那你开通吗？开通了，能用吗？不能用，什么时候能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卖车？明年，明年卖车的时候开通了吗？没开通啊，那六万三呢？白花了呀。那我这个有逻辑上的问题吗？有吗？没有啊，我逻辑上没有问题啊。你能跟我说逻辑上的这个问题，你能跟我解释解释我逻辑上哪里有问题吗？哼，是不是啊？这瞎花钱还不能用，这和你现在买的 L3 架构的车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能不能等到它 L3 出来，自动驾驶出来的时候再买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有的人那个观点很有意思啊。路上买插混还是买纯油？路上现在还有纯油的吗？路上纯油不知道停没停产啊？你家有充电桩吗？你家有充电桩买插混啊？你家没有充电桩啊？没有充电桩也买插混啊？你以为这是个选择题啊？这只是个单选题，对不对？你买纯油路上的原因是什么？2.0T。加速十几秒，这个车插混的没电情况之下也就八秒，插混没电情况之下油耗也就七点几升，你正常看你还是十几个油，那你路上买纯油的干什么？路上买纯油的只有一种，也不能说只有一种人啊，大多数是一种人。我说了哈，你们不要说我太直接，就路上这个车买纯油的基本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人啊，只有一种人。什么人呢？你看我准总结的屁不屁，精不精屁啊，精不精屁。你们单位油耗报销，你看看戳你肺管子的吧。对想挣单位钱就直说啊，对不对？你还跟我说非要说趁弄燃油的这个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对不对啊？那我一年要只开5000公里呢，你一年只开5000公里，为什么买个燃油的 MPV？ 对不对？你一年都开只开五千公里了，你为什么要买个 MPV？ 首先你连 MPV 都没有必要，另外你为什么要买个纯油的 MPV？ 你一年只开5000公里，那我给你算一下，你一个月大概是400公里左右，一个月400公里左右的话，那一天就是十几公里，对不对？你一天是十几公里吧，这个账是对吧？我算你二十公里。 GL8 的插混是140公里续航，那也就意味着对于你来说，你充一次电可以跑一周，2714跑五天，咱们就跑五天，就跑五天。那对于你一年只跑5000公里的车主来说的话，五天充一次电，你家没有充电桩，能不能去充一次电？那这个账是平的呀，这个账是平的吧？没问题吧？一天20公里，那更要买个插混了呀，对不对？啊，更要买个插混了。没有加充买插混还是纯电？一年10000公里，不要买插混，真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要买插混了，这种情况之下买个纯电车。续航稍微长一点，我觉得性价比会比较好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腾势 N8 纯电怎么样？挺好的，腾势 N8 换纯电，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哈，现在这个情况，很多大六座和大五座30万左右的 SUV 慢慢要开始上纯电了，包括 N8， 我觉得900也会上啊，900也会上，包括深蓝的等一些车型都会上，包括 X9 那些车都会开始上纯电，有个900伏加纯电。你就包括那个极客的 8X 都有可能是要上纯电的，对吧？009上插混我觉得没有问题，是不是啊？大家晚上好哈，晚上好。我们今天白活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白活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宝马的新 X3 怎么样？车没问题啊，宁德电池、Momenta智驾高配都给你干到900公里续航了。这个车品牌价值50000块，除此以外，我认为宝马 X3 的硬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稍微价格高了嘛一点点，但是因为品牌的赋能，多花50000块钱，我觉得也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我对宝马生产的 X3
啊，最近一段时间豪华品牌生产的很多电车其实性价比已经在陆陆续续提升了，他们现在就是把加了，就是奔驰

之宝马奥迪基本上都是加了5万块钱的品牌价值在这个车里边，如果它不加五万块钱的品牌价值的话，这个车性价比其实很高的。27、28是不是值？我们不看宝马，不说宝马，27、28刚才那些硬件加起来，这个东西绝对不比预期弱，不比预期弱吧？不比预期弱，那你说宝马品牌我加你五万块钱怎么了？没有问题啊。奥迪品牌加你五万块钱怎么样？没有问题啊。奔驰品牌我加你五万块钱怎么了？没有问题。现在豪华品牌基本上在它的纯电上是因为品牌原因给多加了五万块钱，这个五万块钱你加还是不加取决于你，而不取决于别人。你愿意为这个品牌多花五万块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像奥迪 A4 不一定比帕萨特强啊，虽然说发动机不一样哈，发动机有一点区别，那它发 A4 不一定比帕萨特好开，但是它的品牌价值还是存在的啊。对，刚才有人说的品控，对，包括刹车品控，对吧，用料还是啊，还是不一样的。家里有车位可以装充电桩，买纯电还是混动，插混还是增程，固态电池明年没有，我觉得你要是愿意等的话可以等到明年，但是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个，你家里边有充电桩哈，无所谓，插混和纯电选一个啊，插混纯电可以的。宝马的电车应该减五万，不是反过来加五万。你这种，如果他们有这种想法，宝马的 R3 月销要破3万。那你要是有这种想法，那这个车本身值27，减五万是22。那 R3 啊，要是卖22，而且是最高配945带 Momenta 支架的，那这车可比智己还便宜啊。那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啊，这不太可能啊。7、8万电车，你 T1 啊，对不对，星越啊，这些车都可以啊。小米和特斯拉怎么选？我选小米。10来万电车，50岁老爸开。你看一下昨天上市的 i60, 又智驾，老爸要不要智驾你就弄个宁德时代电池的版本啊，那个是可以的啊。 i60, 10万块钱左右，空间又大。啊，50来岁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好了，我们结束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啊。10来万的油混能长期开吗？能，买个混动的星越 L 啊，这些车实际上都是很好的。喜欢 BJ30 又喜欢极狐 T7 怎么办？喜欢 BJ30 又喜欢极狐 T7 怎么办？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两个车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然后也不是一个价格。我结束今天节目啊，今天人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我的这个抖音的直播的人群是在涨的。我发觉一点，就是只要我不接电话啊，只要我不接电话，这个好像我们的粉丝的直播间的互动也多，然后受干扰也多，对吧，啊，受干扰也少啊，挺好的，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迟早一天把电话全断了。哈哈哈哈，好，结束今天的，真不能再白活了，我都白活一个小时了，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6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了两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两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一个月，等了三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黑芝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 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音>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 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儿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 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想问你愿意吗？
1: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夜幕降临，你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只有一句话，我到底该不该走那一步？一边是熟悉的安稳，一边是未知的可能，两边都有道理，两边都有代价。你越想越乱，越乱越不敢动，最后干脆告诉自己再等等看，可这一等可能就等没了所有的选项。战场上士兵面对的是枪口下的两难，生活中普通人面对的是人生走向的分岔，表面上看天差地别，心理机制却出奇一致。决策研究者跟踪了上千个极端压力下的真实案例，发现那些果断行动的人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学习的思考路径。从看清局面到把握时机，从检验假设到知道何时坚持何时放手，这套方法帮人从反复纠结中走出来，在不确定中做出不后悔的选择。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怎样决定大事》。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决策的定义不是想清楚了，而是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承诺。一只青蛙坐在木头上决定跳下去，但只要它还没跳，它就还在原地。许多人在重大选择面前反复思量，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他们为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人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错误的选择，而是不做选择。惰性是最危险的心理陷阱，有人回避问题，把疑虑抛诸脑后，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陷入无休止的反复琢磨，在如果这样会怎样和如果那样会怎样之间来回的拉扯，每次都觉得快要看清了，每次又都在原地打转。还有人明明已经下了决心，却迟迟地无法落实到行动上，卡在决定与执行之间的缝隙里。那种随时可以退回去的念头，让人始终无法真正出发。为什么行动起来这么难？恐惧是首要原因。人最害怕的不是选错，而是选错之后随之而来的后悔。大脑对损失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对收益的期待，哪怕结果还不确定，光是想象如果当初选了另一边就足以让人僵住。另一个原因是，当两个选项同样有吸引力或者同样不理想时，大脑容易陷入类似布里丹之驴的困境。那头驴站在两堆一模一样的干草中间，因为无法决定吃哪一堆而最终饿死。现实中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极端环境中，比如战场或者是灾难现场， 那些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不会凭空判断，也不会由恐慌或直觉主导自己的思考，他们会首先调动自己长期积累的观察力与专业知识，系统地识别和解读当前正在发生什么。这不仅仅是看到的表象，更是深入理解事件的性质、规模与动态趋势。这一关键步骤的核心，便是调用并激活高度敏锐的情境意识。这种意识能够使他们穿透混乱与噪声，捕捉到环境中那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信号，从而为后续的评估与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情境意识分三个层面，弄清楚已经发生了什么，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据此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什么。高手会在头脑中保留两到三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只盯住最先浮现的那个念头。新手往往要么只相信一种解释，要么想得太多到无法应对。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两三种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包括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人们通常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人类天生就有闭合需求，总想尽快得出结论来消除不确定性，哪怕那个结论是错的。训练自己容忍模糊性，在拿到足够信息之前暂缓下结论，这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时间因素同样关键，面对一个决定时，最先问自己的问题应该是：我必须现在行动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可以花时间收集更多信息，更深入地评估局面。但如果情况确实紧急，就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判断。一种行之有效的节奏是慢、慢、快、快。前期慢慢梳理局面，不急不躁，把各种可能性都想清楚。一旦信息收集得差不多，就果断行动，不再反复回头。很多人在顺序上搞反了，前期匆忙下结论，后期却在要不要改变主意上犹豫不决。给自己设定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受时间控制的决策容易无限期拖延，而拖延往往意味着失去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清醒的头脑、行动的勇气和修正的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欢迎继续收听。在收集信息和评估情况的过程当中，隐藏的假设常常成为绊脚石。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脑海里形成某种解释，就会自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可能推翻它的信号。这种心理机制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偏见，把推测当成事实，把印象当成依据。要打破这种模式，就需要主动寻找那些与自己偏好相反的信息，考虑与自己直觉相悖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验证自己已有的想法。经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帮人快速地识别模式，但也可能让人把全新的情况误当作旧问题的翻版。当脑子里响起这次跟上次一样的声音时，先停下来问一句：这次真的和上一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决策还涉及对价值的选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神圣价值，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牺牲的东西。另一些价值虽然重要，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妥协。当两种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决策变得格外困难，因为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失去一些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这种悲剧性权衡是导致决策瘫痪的常见原因。因此，提前厘清自己的价值序列非常的关键，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其次在意什么，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触碰，在关键时刻就能够快速地判断方向。 那些忠于自己核心价值做出的选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太容易带来长久的后悔。而那些偏离自身价值的选择，哪怕结果尚可，也往往留下挥之不去的空落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量是自身状态。大脑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独立运行的器官，

杂问题。在面对重大抉择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基本需求，确保有足够的休息和营养，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为大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决策之后的路同样需要智慧，坚持和放弃之间没有简单的公式，但有几个判断依据可以参考。如果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内心最核心的价值，那遇到困难时应该咬牙挺过去，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筛选，它淘汰的是那些并不真正在乎的人。但如果坚持了很久，却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与自己的价值对不上，那可能已经掉进了沉没成本的陷阱，因为已经投入了太多，所以不忍放手，哪怕继续投入只会带来更大的消耗。区分两者最直接的问法是，继续做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我真的重要，还是因为我害怕承认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前者是坚毅，后者是固执。心理韧性在这种时刻发挥着关键作用。心理韧性不是天生固定的特质，而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它由四个支柱构成，健康是基础，没有好的身体状态，其他一切无从谈起。目标感让人知道为什么而坚持，当困难来临时，不易被轻易击垮。快乐往往被低估，但它恰恰是在漫长而艰难的进程中保持能量的来源。没有间歇的紧绷，只会让人提前耗竭。反馈则是借助他人的视角，因为人常常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看不清全局，身边人的一句话可能比自己想三天都有用。那些经历过创伤却能够快速恢复甚至成长的人，往往具备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接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把不幸视为命运对自己的特殊惩罚，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而不是反复咀嚼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时常问自己，我正在做的事对我有益还是有害，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最不坏决策的概念贯穿始终，有些局面下确实没有所谓好的选项，每个选项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或代价，这时候的核心目标就不再是选出最理想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案，而是需要冷静的权衡，从诸多不完美的选项中挑出破坏力相对最小、负面影响最可控的那一个。接受这一点在心理上并不容易，因为它要求人从根本上承认一个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两难的困境，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但恰恰是这种清醒的、不回避现实的承认，反而让人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释放。你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逼迫自己寻找到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正确选项，不必陷入无休止的纠结和幻想，而是能够带着一种务实的智慧，坦然选择那条没有这么糟糕的路，然后带着这个决定坚定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行动和前行，而不是让自己卡在原地，被动地等待一个不会出现的奇迹来拯救局面。站在分岔口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选错，而是根本不敢选。每多犹豫一天，就多失去一天行动的可能。时间不会因为人没有准备好就停下来，它自顾自地往前走，把那些迟迟不做决定的人留在原地。读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他把做决定这件事从玄学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过程。以前总觉得果断的人天生就果断，犹豫的人活该纠结，但书里作者用20年的研究证明，决策力是可以拆解和训练的。最触动我的概念有两个，一是最不坏决策，承认生活中没有完美选项，反而让人松了一口气；二是决策就是行动承诺，想了不算，做了才算。这两个点戳破了很多人自我安慰的

幻觉。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给了人一套面对不确定性的底气，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比选什么更重要。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破壁人说，作者讲到的 STAR 模型里，胡布五思维最实用，慢慢快快，先评估再果断执行。读者1%的清醒者说，我们一生90%的决定无关痛痒，但总有1%会彻底改变人生的走向。这本书就是为那1%而写的。 STAR 4步帮我厘清了职业转型的迷雾，不再被恐惧绑架。读者最优解的解药说，以前总想等一个完美答案，结果错失了良机。书里说，等待完美决策的人可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时间会替他们做决定。读完终于敢对不确定性说，先上牌桌。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四姑娘山。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的四姑娘山，坐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和汶川县交界处的日隆镇。四姑娘山向来以秀美俊俏而闻名，它的山体陡峭，四座山峰直指蓝天，峰顶终年冰雪覆盖，在日光照射下银光闪闪，明艳照人。山路地带森林茂密，绿草如茵，兼有清澈的山溪潺潺，宛然就是一派秀美的南欧风光，东方的阿尔卑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的。四姑娘山一直被当地人尊崇为神山，传说这本是四位美丽善良的少女为了保护他们心爱的大熊猫，英勇地同凶恶的豹子战斗，最后变成了这四座秀美的山峰。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便称这四座山峰为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不仅景致优美，更兼之气候特殊，垂直高差显著，因此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它的山与水都显得那样的古朴幽静而神秘。春风中百花盛放，夏日里草木青青，金秋时缤纷灿烂，寒日里银光一片，可谓一年四季各擅盛场。四姑娘山的风光美，而四姑娘山的风情更美。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围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的人民，藏族嘉绒文化更是源远流长。那些动人的古老传说，那些庄严而热烈的祭祀庆典，那些悠扬动听的山歌，那些片石垒就的寨楼，那些热情淳朴的村人，还有美味的青稞酒、酥油茶，这一切一起构成了四姑娘山那浓郁的古风犹存的风土人情画卷。美的雪山，美的流泉，美的行云，美的草甸，美的风情，美的人民，这就是四姑娘山展现给世人最独特的风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60-70年代的童年是看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打补丁泥巴坑里度过的。80-90年代的童年是独一无二的童年，是在小卖部动画片里度过的。00后的童年是备受宠爱的童年，是在补习班电子游戏里度过的。每个时代的童年似乎都有着不同的年代底色。本期节目中，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作家的童年。他曾是一位小镇牙医，也是一位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他就是余华。董卿盛赞他的文字像一把泛着荧光的手术刀，而他的童年也的确和手术刀密切相关。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大家分享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我童年的岁月在医院里，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而我的外公和外婆则居住在另外的城市。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县城，只有外公隔上一两年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点比较类似，

那就是父母都在忙于工作，而祖辈们则在家清闲着，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照看起了孩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外公和外婆的存在主要是每个月初父母领工资时，母亲都要父亲给外公他们寄一笔钱，这时候我才会提醒自己，我还有外公和外婆，他们住在绍兴。与我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我和我哥哥没有拉着祖辈们的衣角成长，而是在医院里到处乱窜。于是我喜欢上了病区走廊上的莱苏尔的气味，而且学会了用酒精棉球擦洗自己的手。我经常看到父亲手术服上沾满血迹的走过来，对我看上一眼，又匆匆走去。繁忙的工作都使他不愿意站住脚，和我说上一两句话。这方面我母亲要好些，当我从她的内科门诊室前走过时，有时候她会叫住我，没有病人的时候，我还可以在她身边坐上一会儿。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我记得一座木桥将我父母工作的医院隔成两半，河的南岸是住院部，门诊部在河的北岸，医院的食堂和门诊在一起。夏天的傍晚，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坐在桥栏上聊天，那是一座有人走过来就会微微晃动的木桥。我看着父亲的身体也在晃动，这情景曾经让我胆战心惊。不过夏季时晚霞让河水泛红的景色至今令我难忘。我记得自己经常站在那里，双手抓住桥栏，看着下面流动的河水。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天空如何从明亮走向黑暗的历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父亲上班时让我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而我必须用跑步的速度才能跟上他。到了医院的门诊部，他借了医院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木桥，在住院部转了一圈，又从木桥上回到了门诊部，将车送还以后，他就走进了手术室，而我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在医院里的游荡生活。这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奢侈的享受，原因是有一次我吃惊地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街上，我的哥哥就坐在后座上。这情景使我伤心欲绝，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是被幸福抛弃。我不知道自己流出了多少眼泪，提出了多少次的请求，最后又不知道等待了多少日子，才终于获得那美好的时刻。当自行车从桥上的木板驶过去时，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这响声让我回味无穷，能让我从梦中笑醒。在医院游荡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活动，因为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潮湿的床单打在我们脸上，这也是我童年经常见到血的时候。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而且手术室的护士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有一次我们偷了手术室的记事本，那是一本硬皮的记事本，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重要，只是因为喜欢它坚硬的封皮就据为己有。那时候的人生阅历已经让我们明白不能将它拿回家，于是我们在手术室外撬开了一块铺地砖，将记事本藏在了下面，结果引起了手术室一片混乱。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年的记录，有几天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我哥哥也加入了进去，装模作样地和他们一起寻找。我哥哥积极的表现毫无用处，当他们意识到无法找回记事本时，就自然地怀疑起整日在那里游

好闲的我们。于是审问开始了，他们先从我哥哥那里下手。我哥哥那时候已经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了，所以他坚决否认，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他们叫来了我们的母亲，让她坐在我的身边。手术室的护士长说几句话就会去看我的母亲，我母亲也就跟着他的意思说。有几次我差点要招供了，因为那个平时很少理睬我们的护士长把我捧上了天。他说我聪明、懂事、听话、漂亮，凡是他想起来的赞美之词全部用上了。我从来没有一下子听到这么多甜蜜的恭维，我被感动得眼泪汪汪，而且我母亲的神态似乎也在鼓励我说出真相。如果不是我哥哥站在一旁凶狠地看着我，我肯定抵挡不住了。我实在是害怕我哥哥对我秋后算账。后来他们很快忘记了那个记事本，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偷也忘记了他。我想他很可能在那块正方的地砖下面腐烂了，融入泥土之中。当那个护士长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时，我看到自己的母亲松了一口气。这情景时隔30多年以后，在我眼前依然栩栩如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他的童年岁月是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度过的。父母工作繁忙，余华和哥哥常常被锁在家中，医院成了兄弟二人最常去的地方，逐渐对医院的悲欢疾苦和生离死别司空见惯。哥哥华旭性格活泼爱动爱闯祸，二人幼时做下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竹老师，继续讲述余华医院里的童年。
4: 文革开始后，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可是这草棚搭起来没多久，就被我们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我们在草棚旁玩消防队救火的游戏，我哥哥划一根火柴点燃草棚的稻草，我立刻用尿将火冲灭。可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尿无法和消防队的水龙头相比，它可以源源不断，而我们的尿却无法接二连三。当我哥哥第二次将草棚点燃，吼叫着让我快撒尿时，我只能对他苦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火势熊熊而起时，我哥哥拔腿就跑，我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看着医院里的人纷纷跑了出来，我父亲提着一桶水冲在最前面，我立刻跑过去对我父亲说，这火是我哥哥放的。我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我放的，我的声音十分响亮，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我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我身旁跑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当初的那句话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混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我母亲将我和我哥哥寄住到他们的一位同事家中，我们在别人的家中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父亲历尽磨难，就是在城里电影院开的批斗会上，他不知道痛哭流涕了多少次。他像祥林嫂似的不断表白自己，希望别人能够相信他，我们放的那把火不是他指使的。一个月以后，母亲将我们带回家，一进家门，我们看到父亲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母亲让我们坐在自己床上，然后走过去对父亲说，他们来了。我父亲答应了一声后，坐起来下了床。他提着一把扫帚走到我们面前，先让我哥哥脱了裤子铺在床上，然后是我。我父亲用扫把将我们的屁股揍得像天上的彩虹一样五颜六色，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法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此我和我哥哥名声显赫起来，县城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向阳弄里住着两个纵火犯， 而且我们的形象上了大字报，以此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火。我看到过大字报上的漫画，我知道那个年龄小的就是我。我被画得极其丑陋，当时我不知道漫画和真人不一样，我以为自己真的就是那么一副嘴脸，使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深感自卑。我读小学以后，我们家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宿舍就建立在我们的纵火之地。当时手术室已经搬走，原先的平房改成了医院总务处和供血室，同时又在我家对面盖了一幢小房子，将它作为太平间和厕所为邻。后来的日子，我几乎是在哭泣声中成长。那些因病逝去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我窗户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栈，太平间以无声的姿态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过客，而死者亲属的哭叫声，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听到。当然我也听到了，我在无数个夜晚里突然醒来，聆听那些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之声。居住在医院宿舍的那十年里，可以说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哭声，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到后来让我感到那已经不是哭声，尤其是黎明来临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黑夜里逝去的。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经常从太平间的门口走过，我看到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显得干净整洁。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口，看着对面那一间有些神秘的小屋，它在几棵茂盛的大树下。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型，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受到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长大成人以后，我读到过很多回忆录，我注意到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祖父或者外婆们的身旁度过的，而我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我感到医院养育和教导了我，他就是我出生前已经逝去的祖父和祖母，就是我那在文革中逝去的外公，就是十来年前逝去的外婆。如今，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我童年的医院也已经逝去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余华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他对生命的独特认知，也对他作品的创作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

0: 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

贝两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董哥家的还有两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一两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

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大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三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三十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

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

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

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亮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已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一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六集，一腔热血。
12: 你们两个都有嫌疑，更别说你们下面那些臭小子，一晚上都不给我消停，居然捅到网上。早上我还没睁眼，副厅长就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你们看看，自己看看，这破帖子里居然还写，市公安局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后，就将所有物证上交，放弃调查。这什么话？这不是摆明了找骂吗？就算你们要报，也把我们写得好看一点，会死吗？
13: 局长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我们都写成好人，把省厅写成坏人，他就会比较高兴。
12: 还有媒体，早上媒体联络处的电话都忙疯掉了，各大电视台报社都来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我们市公安局的面子丢光不说，还被群众指着脊梁骨骂祖宗十八代，光是上面的处分就够你们一个个受的。
3: 局长歇一歇，喝一口茶，喘着粗气。周大增站在办公室窗边看向外面，不出声。荀可然靠着沙发看茶几上的花，不出声。
12: 现在都歇菜了，不说话了。周大增，你去把这个发帖子的人找出来。
14: 为什么呀？帖子上没有一句说的是假的，是谁发的就算找到又怎么样？
12: 哟呵，造反了你。
13: 局长，也未必是我们的人捅出去的呀。昨天上午不是已经把资料上交给省厅的调查队伍了吗？晚上出现的帖子也许是他们的某个告密者呢。
12: 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你个丫头，比你师父还麻烦，大麻烦。早晓得当初就不该和省里抢。哼，
13: 老爷子劝我放弃省厅的工作时说，不管哪里的警察都是普通人，有好也有坏，有正义的也就难免有败类。 但是他说至少市里的局长我了解，这个人啊和狐狸一样精，但和省厅某些人不一样。老爷子说至少你的血是热的。
3: 局长愣在那里，荀可然沉默地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周大增看看局长没有反应，也不知该坐下来继续挨骂，还是追着荀可然出去。
12: 这帮不消停的臭小子，我还有不到五年就退休了，为什么不给我消停点呢？哎呀，一大把岁数了，还要帮你们收拾烂摊子。
3: 实际上局长大人生气不是没有道理，从骂完大增和荀可然开始40多个小时，可怜的局长完全没合过眼。上面领导怒气冲冲，大家心里都和明镜一样，省厅的调查队是上面指示组成的，怎么可能会在网上检举揭发徐丽案情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市局里某个了解情况、接触过视频证据的人。副厅长秘书一天打20多个电话请局长来开会，媒体一天拨打局长工作电话不下100次。虽然局长一律不接受采访，但是也什么都不说。这2天时间，社会各界已经对案情猜测产生稀奇古怪的各种版本，甚至产生了专门诅咒于涛等人的网页，以供众人下诅咒，匪夷所思。对于年过半百的老狐狸局长来说，这也是少数的。局长被逼到了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却依旧得死守着一些界限，宁可自己挨骂，也要保护住下面这群小子。对徐丽的同情，对于涛等人的怨恨，对官方包瞒的指责，对权力黑暗的恐惧，对案情不公开的臆测，从网上到街头巷尾，几乎成了这2天来最受欢迎的饭后谈资。潮水般的评论几乎将市局淹没。就是这个时候，潮水中心有2个人像没事人一样闲散。一个是周大增，周大增趁着局长被省厅抓走开会，偷偷地休起了年假。当然，年假也不是白休的。貌似在街上乱窜的刑警队长，实际上手里慢慢掌握了很多东西。所有的材料都和于涛和徐丽案件无关。他悄无声息地积攒了于来和的各种资料，慢慢等候着时机。另一个人就是荀可然，此时艳阳高照，荀法医从父母家吃饱喝足，慢慢地溜达出来。没人知道荀可然将要做的事情会改变整个情况。
1: 荀可然小姐，
13: 你找错了。
1: 我叫李笑，这是我的身份证。1个小时以前你打电话找我，我想我没有认错人。
13: 我要直播的。
1: 好，直播前我们要对一下内容，上车吧。
2: 直击社会热点，还原事实真相。大家好，这里是新闻冲击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又到了一周一次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3天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一件离奇案件。3天前的夜里，一个名为虐奸逼死无辜少女还拍下录像取乐，富二代禽兽逃脱法律制裁的帖子出现在各大社会论坛上。帖子里用视频和照片介绍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位徐姓女子在下班途中被3个男子拖进绿化带里殴打、虐待、轮奸，最后扔在公路边不远处。行报者不仅以此为乐，还拍摄下当时的录像作为收藏。约1个小时后，这位女子就因为交通事故被撞死在路边。现在观众朋友，您看到的就是网上的一些截图，究竟是自杀还是车祸？法医的尸检却慢慢地揭开了徐姓女子所遭受的非人蹂躏。就当刑警队抓到这3个丧心病狂的行报者时，却发现其中一位嫌疑人身份显赫，家底殷实。刑警队第2天就收到上级命令停止了调查。而之后出现的这个带有视频和截图的帖子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在渴望着官方给予一个正面回复，但可惜的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联系上市局的相关领导。但是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荀小姐，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荀小姐是做什么职业的？
13: 我是一名法医，具体一点说，那位徐姓女子就是经由我尸检的。
2: 这么说，你很清楚这个帖子上说的事情是否属实喽？
13: 基本上是。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则帖子的？
13: 帖子刚发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帖子就是我发的。
2: 荀法医，你这样说真让我吃惊。你的职业，不，从你的立场来看，你在我们节目现场这样说，不怕给自己的职业带来什么麻烦？
13: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正在休假中，所以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什么约束。
2: 您这是一种官方的声明吗？

0: 不是，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表达，与官方无关。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是共同的，我们都在追寻真相。
1: 荀法医，可不可以向我们介绍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0: 这件事最初交到我这里时，只是想对徐某做一个简单的尸检，但是我发现女孩身上有一些和交通事故不相符的伤痕，同时有不明嫌疑人几次三番在夜里想要带走或者毁掉徐丽的尸体，甚至在我下班的路上袭击我。
1: 袭击你？
0: 他在我下班路上用电击棒将我击晕，然后企图掐死我。这个人就是我们后来抓到的三位嫌疑人中的第一个，经他坦白，我们才抓到了另外两位嫌疑人，在他们的电脑上发现了那段录像。
1: 你看过这段录像吗？
0: 嗯。
1: 荀法医，这段录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从工作角度讲，意味着女孩遗体上很多不明所以的斑痕都可以确切地根据录像上的内容进行对比确认，同时让我更加肯定造成徐某死亡的交通事故很可能是他本身受到极大伤害刺激后的自杀行为。另一方面，从感性上来讲，我觉得我见到的是魔鬼。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必定会接触到很多阴暗的一面，但从未如这次这样强烈地觉得希望不会再有更残忍的事出现。
1: 荀法医，我想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很好奇，在公安部门，也就是你的上级领导都回避社会各界的询问的时候，你却公然站了出来，向我们揭露你所知道的整个案情，是什么给你这样的勇气？是对徐某的同情，还是对传言中某些高层领导包庇隐瞒其中一些罪行的愤怒？
0: 我是一名法医，我的工作不是为领导说话，也不是为老百姓说话，我的职业是为死去的人说话，他们再也说不出口的怨恨，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他们再也没机会告诉亲人的抱歉，这才是我的职业。普通的遗体死后会自然而然闭上眼睛，但是这个女孩的遗体一直到死后七天，无论你怎么做她都不肯闭上，所谓死不瞑目。一个24岁的女孩，最喜欢的东西是泰迪熊和漫画书，最大的愿望是凭自己的努力工作攒钱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然而在一个下班的路上，被三个大男人拖到草丛里殴打到没有力气反抗，用皮带抽打胸部，掐她的脖子，踢她的身体，用地上捡来的树枝插其下身，一边虐待她，一边笑着用 DV 拍下全过程，然后将她像垃圾一样扔在草丛中，直接导致了她最后选择自己撞上飞速行驶的汽车。如果我们的公检法，我们的社会不能还给这个被一群魔鬼虐待的女孩一个公正的交代，那么以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以后还有谁敢让自己的妻子、女儿或者妹妹一个人走在下班的路上？至少我是不敢的。
2: 各位观众，本来我们现在应该插播一段广告，可是导播刚才决定我们继续直播状态。如果您刚切换到我们的节目，容我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这几天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富二代虐奸逼死无辜少女还拍下录像取乐事件。坐在我身边的嘉宾就是事件中那位无辜少女的验尸法医荀小姐。现在我们的导播链接到了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几大社会论坛上纷纷置顶正在转播我们的节目，也有无数网友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各种评论和疑问。哎，荀法医，你看，有网友问道，帖子是三天前发出的，为什么今天你才出面公开对事件说明？这其中的40多个小时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需要解释一下，三天前上级领导认为徐某的案件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是有一定原因的，尤其是针对拍摄视频加底阴实的某嫌疑人。第一，录像中没有该人的正面影像，因为他就是主要拍摄者，也是他剪辑的录像。第二，网上流传他在尸体面前坦白的画面，可以认定为是他在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况下拍摄的，不足以作为口供证明。第三，尸体本身并未采集到他的确切指纹。从这些上说，我还蛮配

0: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
1: 我知道，这也是我做的。刚才有网友问，为什么三天后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事实上，是因为我今天早上8点得到一份文件，这两张纸是一份来自于北京某权威机构的检验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证明了两份物证中的 DNA 属于同一个人。这两份证物是我几天前提交给他们的，一个提取自徐姓女孩死亡时所穿的血衣上面遗留的一块精液斑痕，另一份来自那位家底殷实的帅哥抽过的烟蒂。那个女孩死亡时穿的衣服血迹斑斑之下是她的精斑，当然不仅是她的 DNA， 还有从女孩皮肤上验证的精斑有属于另外两位。我很抱歉，我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份报告，我怕你为难，也怕更多人为难。也许很快我就要为我的正义感付出代价，也许现在警车已经在电视台门口等着找我谈话，但我只想要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知道，就算她已经不在人世，也会有人站出来替她说话。
2: 摄像机还在运转，网上留言还在不停闪烁，寻可然起身独自离开了演播室。与此同时，一封举报信出现在纪委办公室，信封的右下角注有遒劲有力的落款周大增。拼一世不过看谁比谁狠，你敢做泯灭人性的魔鬼，就别怕被疯狂的猎人追杀。正义有时迟到，但绝不会消失。寻可然在中午直播的节目中证实了街头巷尾的流传，证实了富二代被包庇的猜测，并将可以扭转整个案情的证据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公布出来，立刻使所有与徐丽案件有关的人都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可是暴风虽然在网上、在餐桌上、在各个相关单位的办公室里刮得如火如荼，它的制造者却关上手机消失在人海中。秋日下午的阳光总是特别的短暂，寻可然坐在石碑旁边，双手抱膝，看地上小小的蚂蚁爬来爬去，四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碑，公墓中的空气总是微微泛着寒，阳光褪去后，身上的热量正在一点点的消失，寻可然却一动不动，微风吹着额头上的几根发丝，轻蹭寻可然微困的眼睛。
1: 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在此时此刻会打瞌睡的人了吧。来抓我归案吗？
3: 哎呦，
4: 寻可然，你无法无天了你啊，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什么事情能往自己身上揽？你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1: 是谁告诉你我躲在墓地的呀？
4: 你管谁呢？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呀？这才几个小时，外面就已经吵翻天了。你可以呀，当自己是英雄是不是？
1: 舍我其谁？
4: 你再说一次。
2: 大增扬手又要来敲，寻可然反射性的抱着头，却没等到想象中的例子，眼睛悄悄睁开一点缝，只看到周大增突然放大的脸。寻可然刚想惊叫，嘴就被堵住。一个身份，历经尸检无数的法医大人非常丢脸的差点因自己忘记呼吸而憋死。
1: 流氓、
4: 玄可然，你属狗的你啊，松口，叫你松口听没听见？再不松老子强暴你啊。
1: 你敢？
4: 哎，别闹了，可可乖。
1: 周大增，你个流氓，谁告诉你我躲在墓地的？
4: 常老爷子。
1: 叛徒。
4: 你师父担心你，怕你捅这么大娄子被人给和谐掉，所以派我前来当你保镖。
1: 没眼光的叛徒。
4: 不过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公墓可真是个好地方，环境优美，人烟稀少，很适合做运动。哎，

0: 我要是不来，你打算怎么回去啊？难不成在这公墓过夜啊？
1: 又不是没过过。
0: 你在公墓过夜，感觉如何？
1: 很热闹哦。
0: 你一直关机，别人会担心你的。
1: 节目出来，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徐丽的父亲打来的。
0: 他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一直哭。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哭。我不会后悔，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站出来为他说话，哪怕他已经死去，哪怕再也听不见。
2: 周大增将荀可然抱紧，安静的车厢里只剩下压抑的呜咽。车外灯火阑珊，黄昏后的街飘散出饭菜的香味，越圆越缺，又有谁会在意谁家的晚饭桌上永远少了一双筷子？
1: 局长，我错了，我没向您汇报。
0: 局长，我疏忽了，没看好他。
3: 荀可然，你比你们家老爷子麻烦100倍，不，1000倍。我上辈子欠你不成？你给我这样折腾。还有你，周大增，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于来和要被纪委双规也不会这么巧。你们。
4: 局长您先喝茶，坐下来慢慢骂，别着急。他们是不好，咱慢慢骂啊。
3: 荀可然，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会主动辞职，一定不会再给您添麻烦。
3: 哼，
0: 局长，可可说的都是我叫他说的，要撤你先撤我好了。
3: 你小子给我闭嘴！你不经过我同意，居然敢休年假，我关你禁闭！
0: 行啊，能不能关女厕所里啊？
4: 有道理啊，女厕所里女鬼多，可以让队长大人慢慢体验。
2: 旁人都在闷笑，局长胡子都气歪了。局长还想继续骂，不知什么时候门口站着一个女子，拎着一个纸袋，畏畏缩缩的样子。
3: 你找谁啊？
4: 别怕别怕，你找哪位啊？
5: 我找他。能和你谈谈吗？
0: 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直说，记得我现在是你的保镖。
5: 那个姓徐的女不是第一个，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不同的是，他们那时并没有录像什么的。还有，我活下来了，我没有去自杀。我也许不配，但是我想我要活下去，活着才能够看到那些畜生落得怎样的下场。薛法医，是你说的应该站出来，我请你，不，我求你，让他们下地狱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 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1: 第一部。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七集，人头小姐。
2: 这位女子姓张，一个半月前的夜里，也是在一个人的下班路上，遭受了和徐丽一样的事儿，但是她选择了更痛苦的一条路，活下来，保留了当时所穿的衣物，还有当时的验伤报告，只为等有朝一日能够看见这些人得到应有的报应。不敢出门，辞了工作，开始的几天只为了活下去而勉强自己吃东西，哪怕吃完就克制不住吐出来，哭着打扫自己的呕吐物，夜夜在噩梦中惊叫着醒来，抱着自己蜷缩着哭到再度昏睡。拆掉浴室的镜子，就连洗澡都不敢看自己的身体。约了心理医生，鼓起所有的勇气出门，下楼，经过熟悉的马路，看到路边非常普通的花坛绿化，昏倒，被人送医院。经历过太多连说都说不出的痛苦，剥离血块的伤口一步步结疤，终于活了下来。三天前网上出现关于徐丽案件的帖子时，他看得浑身颤抖，丝毫不能入睡，直到荀可然出现在电视节目前说，就算他已经不在人世，也会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瞬间，屏幕前的他泪流满面，回家抓起藏在柜子底下的血衣，就跳上了出租车。
5: 平凡一，我只信你。我也许没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但是我还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校服有一块胎记，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很多次掐我脖子，然后盯着我的脸看我的反应，我还记得，我都记得。我愿意出庭，我愿意作证，我不在乎什么名声，什么别人的眼光，除了生死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管有多难，再难也不会有比我现在的生活。
1: 啊、周队长，请帮他立案。
2: 接下来的几周，这轰动的案子以一种奇异的姿态完全发生了改变。不知道是因为于来和突然被双规，还是因为名声怨废，上级领导积极肯定了市刑警队的工作，并内部决定将案件完全交回市局处理。不过正合了刑警队的意，三天之后，局长带着周大增向媒体开了一个通告会，简单明确地介绍了案情的调查状况，基本上肯定了徐丽案件的结论，一如之前网上所说。
3: 接下来关于这起案件有一些最新的进展，我们请巡法医来介绍。
1: 关于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那天节目之后，有另一位女士找到刑警队来，她告诉我，徐丽并不是第一个，当时整个刑警队的人都在，她的出现也证实了我们以前有过的猜测，这样残忍的作案手段丝毫不像是生手。很庆幸的是， 他不仅是控诉他们罪行的最有力人证，而且

0: 带来了当时保留下来的现场物证，这就是最新的进展。同时也为了让可能存在的其他受害人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噩梦。谢谢。
1: 开庭的时候，荀可然躲在法院的走廊里，趴在窗边看浮云朵朵。他不在乎那些人最后会判几年，他觉得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他都做到了，于心无愧。
2: 你怎么躲这里来了？那些媒体发现你不见了，四处在探呢。你在想什么呢？
0: 我想去香港的迪士尼。
2: 那不是儿童乐园吗？
0: 嗯。
2: 不许去。副队长来报告说，新的无头女尸又出现了。
0: 虽然外面的阳光很闪耀，但总有一些照不到的角落是阴暗不可见人的。
1: 华龙殡仪馆建立于30年前，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处于这座城市的西南，担当着生死界限的角色。因为法医工作的需要，荀可然之前和华龙打过一些交道，但是今天却和往常不一样，奉师傅常老爷子的命令来找一个人，在殡仪馆里找一个人。
0: 师傅常老爷子连声音也没说，就是一个简单命令，就让我大周末到殡仪馆报道。
3: 有人吗？
0: 我找微微，我师傅长风让我来的。
4: 你是荀可然？长风这个懒鬼，我叫他自己来还推脱。
0: 老爷子现在退休了，你就是微微，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啊？
4: 小丫头做事挺干净啊。
0: 啥？
4: 就你和你师父这种职业的，身上多少都会沾点不干净的东西。不过你倒是挺好，要么你根本就不是做法医的，要么就是你做事深得鬼心。
0: 如果您没事儿，我先走了。
5: 门口书架上的照片好像是年轻的老爷子和眼前的女人，为什么他一点都没变老？
0: 你是什么人？
4: 你觉得呢，荀法医？
0: 大不了是鬼嘛，又不是没见过。
4: 我不是鬼。我这样和你解释吧，我是人，只是和寻常人不太一样而已。世界之大，有几个意外很正常。如果你能猜出我有什么不寻常？
0: 如果我能猜出，你就不吃我吗？哎，你是不是不会变老啊？或者衰老速度比普通人慢很多很多？
4: 不错呀，小丫头，你还挺有脑子的，不像你那个笨蛋师傅。
5: 时代不同了，科幻美剧不是白看的。
0: 我师父也很聪明。
4: 有吗？你师父第一次发现我不同于常人的时候，你猜他什么反应？他抓起一把扫帚指着我大喊，何方妖孽。
0: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西游记不能多看。
5: 瓜子脸，细细的眼眉，素颜朝天，却像是画里才有的那种安静的气息。果然都是很多年前拍的，这女人还真的是长生不老不成？不管是不是，都跟我无关。
0: 究竟是什么事情叫我来？
4: 头
0: 啊！
1: 魏巍脸色严肃起来，转身从门帘后拿出一个紫檀木盒子。方方正正的盒子外表上刻着稀奇古怪的花纹，散发出一股神秘的味道。微微示意荀可然自己打开，荀可然拨开精致的拇指扣，打开盒盖，立刻愣住了，一个人头静静地待在盒子里。
4: 城南有个很大的废品回收站，昨天他们慌慌张张地找到殡仪馆，说有个很奇怪的东西，殡仪馆的人去回收了，觉得事有蹊跷，所以就送到我这里来了。
0: 怎么个蹊跷法？
4: 这个人头出现在一堆好几天的垃圾里，周围的东西都变质了，偏偏他看起来

0: 所以他们就将诡异的东西都送到我这里清理。
1: 死者的皮肤因为水分的蒸发已经干枯，失去弹性，五官有些变形，年龄约在20到30，依稀看着生前的样貌还不赖。嗨，头小姐，你从哪里来？
2: 回收站的人为什么不报警啊？
0: 我不知道，也许害怕警察会清查他们的地方，影响他们的回收生意吧。不过他们把人头送来之后，我注意到他的脖子横截面带着像是锯子割过的齿痕，也许和谋杀分尸有关。我打电话给长风也是这个原因，我问长风最近有没有发现过一具没有头的尸体。
1: 没有头的尸体并不止一具。嘴巴处有奇怪的疮痕，
2: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它不会腐烂，它有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哦，
3: 骨头女尸已经出现了第二具，办公桌上摊开着一排照片，验尸的对比还没出来，物证的调查也还在进行中，没有嫌疑人，没有固定的抛尸地点和作案范围，最糟糕的是没有头，两具尸体的头颅都没有找到，至今只能判定两人都是20多岁的女性，有可能是做性行业的女人，死前有过性行为。验尸报告上说两者身上都被清洗过了，然后被干净的塑料纸包裹起来扔在外面，可以留作对比证据的残留物几乎没有。
4: 队长，城南交通局报案说发现一个带着人头的可疑人员。
5: 出发。
4: 老大，我还没说完呢。
5: 那你快说呀。
4: 这是。
5: 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快讲。
4: 他们说那人名叫寻可然。
5: 你说什么？
2: 真的是误会啊，交警哥哥。
6: 你这盒子里的东西哪来的？
2: 殡仪馆的姐姐送给我的。
6: 把盒子交给我们。
2: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刑警大队的法医，证件都给你看过了，盒子里是刑事案件的证据，除了市刑警队的队长，我谁也不给。你们要抢先杀了我好了，革命斗士是不会害怕强取豪夺之辈的。
6: 你
2: 人头小姐，我不会让他们把你抢走的。他们打我。
5: 他们打你？
6: 我们打你？
2: 棒棒糖的主意。
7: 众人无语，交警队长突然很同情地拍拍大森的肩，两人走到一边去开始抽烟嘀嘀咕咕谈情况。
4: 巡姐，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交通事故呗，我开着小绵羊擦到了一个停在路边的小奥拓，然后车主就跑出来和我吵架，吵啊吵，交警叔叔就出来罚钱，然后奥拓不让我走，乱七八糟，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围观，有人开始注意到我带着紫檀木盒子，我不许他们碰，那交警还非要看不可，然后我就打开给他们看了呀。
4: 盒子是里面不会是人头？
2: 我帮你说好了，省得你继续哆嗦。
4: 然后呢？
2: 然后交警叔叔就昏过去了呗，大家都好热情啊，尖叫啊，报警啊，救护车呀，奥托转身就头也不回地跑了。
4: 苏小哲说和寻姐在一起总有种仰天长叹一句话的冲动。
2: 哪句话呀？
4: 苍天哪。
7: 大曾和交警队长抽着烟，哥俩好玩了，把一起来的薛阳和白灵派出去调查收到人头的情况，然后把寻可然丢进警车往队里开。寻可然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依旧紧抱着那个紫檀木的盒子不放，大曾一句话也不说，气氛有点诡异。
3: 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报告长官，我讨厌吸二手烟。
3: 嗯？
2: 我都说了嘛，是老爷子让我去找那个叫微微的，然后我才拿到这个人头的。
3: 还有什么？
2: 有一只猫，很奇怪，

0: 全身墨黑的，尾巴上有两圈白毛。离开微微的木屋时，我在草丛看见它，然后我开着小绵羊经过那个十字路口时，突然在围墙上又看见它。我很不明白，一只猫是怎么从殡仪馆一直跟着我，而且比我的助动车跑得还快。
1: 荀可然，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事情。
2: 荀可然停下手舞足蹈的动作，安静了下来。车窗外吹来的风将他前刘海吹飘起来，沉默。半个月前，荀可然擅自上了电视新闻节目，将徐丽案件的委屈与黑幕都揭发了出来，舆论瞬间沸腾。然后他一个人却避开了世事，躲在公墓地里，被周大增逮个正着。愤怒急切之中，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情绪影响了大脑判断。总之，周大增当时狠狠地吻了他。从那天起，荀可然就一直躲着大增。
1: 荀可然，你讨厌我？
0: 你骗人。
1: 骗人？我骗谁了？
0: 你骗人，你明明就有在相亲。
1: 那是吻。总之，那是之前的事情。
0: 那上个月12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1: 你跟踪我？
0: 猪才跟踪你。那家骨头王火锅是我和师兄每次聚会都会去的地方。
1: 可可，你在吃醋啊？
0: 开车。你不开我现在就下去打车。
1: 不急，说清楚了再开。回警局啊，你还是老样子，三逃四避原则，老子找也找不到你。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再让我亲一口，咱们的事儿啊就算定下来了。
0: 祖国尚未统一，坚决不谈恋爱。
2: 周大增怒，掐他的小脸蛋，荀可然嗷嗷直叫，抱着紫檀木盒又没空手去还击，又羞又恼，张嘴就咬。闹了一会儿，车厢里又安静下来。
1: 可可，你姐姐的事情，徐云杰比你大4岁，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一直到18岁那年，他决定和男友一起北上去读书去打拼。出发前几天遇到交通事故。
0: 闭嘴。
1: 常老爷子和我说的。你在他那儿学法医的时候，常常住在他家，晚上有时听见你在梦里哭，嘴里嘀嘀咕咕说对不起姐姐。可可，我是想告诉你，我不是在开玩笑。关于你的事情，我却了解了很多，所以
0: 对不起姐姐。我不想听，不想听这种事情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姐姐两个字是我自己都不想去触碰的记忆，为什么会有人用案件描述一样的冷漠语气说出口？
1: 对不起，我不是想让你难过。可可，不是你的错。
2: 冷空气过境，刚刚开始的初冬猛然降温，街边一地的黄叶，整个城市好像开足了一个巨大的冷空调。白灵和薛阳从发现人头的废品回收站里归队，发现周大增的车居然还比他们晚回来了。
3: 队长，荀姐，你们怎么比我们还慢啊？哎，荀姐怎么脸色不好呢？
1: 薛阳，你们在废品回收站有什么收获吗？
4: 人头是2天前，也就是11月13日，被废品回收站老板的小儿子发现的。几个小孩在一堆废食品里游戏时挖出来的。当天下午，回收站老板把人头用塑料袋装着直接送到了殡仪馆。
3: 那堆废纸是4-5天前从一个商务楼里送出来的。老板的大儿子说，那时候纸堆里绝对没有人头这种东西，怀疑是之后的某一天被其他人藏在里面的。我们询问了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在回收站附近出现过，老板说他见到过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身材高大，提着一个菜场里常用装水产品的那种黑色塑料袋，在12号黄昏的时候在回收站附近晃过2圈。
1: 有没有看清脸？
3: 老板说黄昏天暗，看得不是很清，但是这男人耳朵下方有一大块白斑，像是有皮肤病的那种，看起来非常显眼，所以他就记住了这个陌生人。
1: 大家留心这个脸上有白斑的男人。
2: 荀可然深呼吸，把脑海里一些灰色的记忆重新锁起来，然后放下手中的杯。

0: 打算着手开始处理头小姐。寻可然戴上消毒手套，将人头从紫檀木盒子里搬到验尸台上，拿出相机对准脖子处的横断面连拍好几张高清的照片。他将人头小心地抬起来，果然在左边下巴处有几块连接在一起的损伤。寻可然将镜头对准伤口，一边拍照一边思索在哪里见过这种类型的创伤。
1: 法医科寻可然，哪位？哪个窝囊废有胆打电话没胆说话啊？
2: 邢姐，我苏小哲，我来认错。
3: 是他呀。说实话，苏小哲做的事情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反正他还不是正式法医，不用背负什么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这事儿做得太犯险。
1: 哟，这位同学，你犯了什么错呀？
2: 邢姐，我错了，我不该随便把案件的证据放在网上传播，我不该把事件的人名都写出来让网民人肉搜索。
3: 人名？头小姐叫什么名字呢？之前发现的两具无头女尸，哪一具才是你的身体呢？脖子的切面似乎不是水平的。
2: 我对不起导师的谆谆教导，我对不起寻姐细心的栽培，我对不起党和群众。
4: 寻姐，
1: 一万字的检讨书。
2: 寻姐，打折好不好？
1: 好啊，那你的实习分数也打折吧。
2: 不，我写。
1: 苏小哲，无头女尸的案子又出新状况了，我这里正缺人手，你要是能在24小时内赶过来，并且和你导师请半个月的实习假，检讨书的字数我就不关心了。
5: 听明白没？
2: 好的，大王，没问题，大王。
0: 挂了电话，寻可然转身打开桌边放着的前两具无头女尸的验尸报告，里面夹着几张尸体的照片。两具尸体的颈部被切开，从照片上看，颈部切开的伤口处于几乎水平的状态。寻可然抬起头，摆放在验尸台上的人头小姐微微倾斜着。寻可然盯着人头小姐看了一会儿，寻可然皱了皱眉，开始从柜子里找血液分析仪器。
6: 队长。
7: 什么事啊？
6: 那个，听说你刚才和寻可然一起回来的。
7: 怎么了？
6: 哎，你真的喜欢他呀？他是个法医，成天和些恶心巴拉的。
7: 小薛啊，你很空闲是不是啊？
6: 周大增，别以为我乐意的。要不是你之前那回被女人骗了钱，骗了人，还被一脚踹了，我才懒得管你。
7: 是，去把人都叫来，我们开会。
6: 哼，就你跟我打太极，我自己去问那个法医去。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1: 你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0: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1: 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案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恋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于很多时尚女生来说，每天起床第一句都是先问自己今天该穿什么。本期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于飞就和大家来分享西西博士的一篇文章，推荐两款百搭的裤子。每个时髦女孩的衣柜啊，都会有一条牛仔裤加阔腿裤，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两者的合体，牛仔阔腿裤。阔腿裤的版型呢，本来就极具腿部修饰性，腿部肉肉太多、腿型不直等等问题都能够解决，还能显高显瘦、走路带风。而牛仔的材质则让阔腿裤变得更加硬挺，还自带复古属性，上身呢立马就气场倍增了。这样优秀的一件单品，简直就是谁穿谁美了。那么怎么选呢？款式上最推荐高腰款和拼接款。高腰款绝对是小个子的首选，拉长腿部比例，就算穿平底鞋也能够显得很高。在穿搭上面呢，可以把上衣扎进裤子，还可以配上一条腰带，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很拖沓。喜欢慵懒清爽感觉的，可以选择面料偏薄的款式，硬挺的面料呢，则是更加适合街头风。拼接的款式不仅在设计上更加时髦，竖条拼接还超级显瘦。之前安吉拉大宝贝的一套街拍装扮就穿了拼接款牛仔阔腿裤，完全就是仙女本仙。同色系的搭配别致又优雅，上衣流苏的点缀加上牛仔裤的拼接细节，气场两米开外都能够感受到。还有裤脚拼接也是一个明星博主超爱的款式，小面积的同色拼接不仅不会显得很乱，而且呢还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层次感，完全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在长度方面，7分、9分、 是最时髦的，搭配上一双小短靴，不怕冷的话还可以露出一点点小腿，增加了一些跳跃感，在观感上呢也更加时髦。直筒裤穿起来不会拖沓，而且细细直直的版型，就算塞上两条秋裤也看不出来。其实和阔腿裤有点相似，两者都挺宽松的，但直筒裤裤脚到膝盖是一样的宽度，而阔腿裤呢是从宽到窄的趋势。直筒裤的版型相对没有那么随意，更加的正式，复古感也更强。而且对于胯宽或者有小肚子的小仙女，其实秋冬是更适合穿直筒裤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怎么选呢？直筒裤的版型其实相差的都不太大，所以啊，主要还是在面料上来做选择。微胖的宝宝们还是更加适合硬挺一点的牛仔面料或者是毛呢的面料。之前有个朋友以为轻薄点的面料会让整体看上去没有那么厚重，可其实并不一定。对于直筒裤来说，越是轻薄的款式，贴合度就越高，越会凸显腿型的不完美。这种牛仔版型自带复古感，整体也更加时髦，而且呢能够修饰腿型。毛呢面料就很适合秋冬了，比起牛仔款式更加适合通勤。而且呢一些米驼之类的配色也超级的温柔，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灯芯绒面料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满满的复古时尚感，彩色的款式非常吸引眼球，但最好是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不过啊，有个缺点就是比较会显胖，所以胯宽的宝宝要慎重选择。牛仔裤呢，可以说不管胖子还是瘦子都一定要有的，但是很多腿粗的女生都不太敢穿牛仔裤出门，觉得牛仔裤是一种很显胖的单品。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微胖女生适合什么样的牛仔裤。首先要避开浅蓝色牛仔裤，现在的牛仔裤在颜色方面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蓝色的牛仔裤最常见，黑色白色也见得不少了，糖果色虽然也有，但穿的人不多。虽然牛仔裤大都是以蓝色为主，但浅蓝色的款式就不适合腿粗的妹子穿，穿上之后呢会显得整个人更胖了。不规则毛边的阔腿裤还是挺个性的，弹力的面料在触感方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裤脚的不规则剪裁，上身非常的时尚。第二就是避开阔腿牛仔裤。阔腿裤在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穿着时尚又凉快，夏天穿着非常合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穿阔腿的牛仔裤，腿粗的妹子最好就不要去尝试了，要不然呢会显得下半身更加的肥大。第三则是谨慎选择破洞牛仔裤。说到个性，这破洞牛仔裤自然不能落下了，虽然看着有些破破烂烂的即视感，奈何上身效果却很不错。不过嘛，腿粗的女生在选择破洞牛仔裤时，不要选破洞太大的，否则呢会很容易把赘肉露出来。破洞牛仔裤九分的长度刚刚好，略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很显瘦，版型简单，不过的确非常时尚。微胖的宝贝们在选择牛仔裤的时候，注意避开上面的这几个雷区，其他款式的牛仔裤都是可以选择的。好了，我们今天了解完这几款裤子的搭配，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反正我已经种下了一大片草原，准备剁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道理。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来改变人生的终点。人生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美文《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索性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知音的，并没有落伍到那么彻底。在易卜生的《比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比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主人公比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两位女性的特定动作，拿着书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者是索尔威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比如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 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够汲取它的营养。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美文《读书与美丽》。其实阅读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消遣，而更应该是积累知识、提高修养的捷径。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很多人都是通过读到一本书，甚至只是一篇文章，转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毕淑敏在《我所喜欢的女子》中写道，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女人只有更努力读书，才会让你丰富，让你赢得自尊，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要在不经意间就虚度了青春年华，也不要在不经意间成为家庭或社会的附庸。女人最低级的性感是只会浓妆艳抹，露脐装、小短裙、挤胸露腰，而最高级的性感映射在骨头中，藏在她读过的书里，就连喝杯水

读书多了就有了书香气，对待生活的感知与态度也不同流俗，过的书不会骗你，它始终根植于你的身体里，思想中。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7日发生过什么事。745年9月17日，杨玉环被册封为杨贵妃。1830年9月17日，世界第一张火车票诞生。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壮烈殉国。1894年9月17日，清朝北洋海军将领林永生逝世。1905年9月17日，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1982年9月17日，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北京成立。1988年9月17日，第24届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1991年9月17日，白鹿洞书院首次发现清代试卷。1994年9月17日，美国科学家走出生物圈二号。2004年9月17日，第12届伤残人士奥运会于希腊雅典举行。2011年9月17日，日本太空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745年9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杨玉环被册封为杨贵妃。那今天节目我们就借此机会来了解一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的一生。你知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背后讲述了怎样的一段故事吗？时间来到公元719年，杨玉环呢是出生于官宦世家，高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主古国史部尚书，唐朝初期被李世民所杀，他的父亲呢担任司户，叔父担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蜀州度过的。公元729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被迫投奔于在洛阳的三叔。当时的杨玉环年仅10岁，可是在三叔家呀并未受到宠爱，而是被当作丫鬟使唤。杨玉环从小就聪明伶俐，懂得寄人篱下该如何忍辱负重地活下去。如此的生活漫长地度过了6年。杨玉环天生丽质，再加上童年优越的教育环境，让他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善歌舞，而且啊还特别擅长弹琵琶。公元735年，唐玄宗过寿，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昌在王府呢搭建舞台，邀请民间的舞女来献舞给唐玄宗庆寿。太子党以太子李英以及附庸太子的五王李瑶、八王李居也都在太子府安排寿宴为唐玄宗庆寿。那他们的精心安排当然瞒不过唐玄宗的眼睛，文武百官同样也在看唐玄宗到底会去哪个王府，这也证实朝野之中的传言，唐玄宗到底是准备护楚还是异楚呢？唐玄宗呢，他决定，哎，两个王府哪个我都不去，选择了微服私访。唐玄宗这人酷爱乐律，在微服私访当中就听到，哎呀，远方传来的琵琶声真不错，马上就被吸引了，马上拿出玉笛和他去合奏。顺着声音和受不了养母刁难的杨玉环所相遇，当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唐玄宗呢就以李三郎的名字和杨玉环相交，为了能够跟她有更多的交集，杨玉环身边的姐妹阿蛮则是一心想找个王公贵族，乌鸦变凤凰，一心想到寿王府去献舞，从而引起王子们的注意。唐玄宗为了讨好杨玉环，就安排两个人到寿王府去献舞。可是呀，他们不曾料到这寿王府的舞台呢是由杨玉环的养父杨玄角负责搭建，太子李英呢安排奴才前去破坏舞台。这表演时间一到，唐玄宗并未出现在任何一个王府内。 杨玉环上场之后，这倾国倾城的容貌同样是被寿王李昌一见钟情。舞台承受了一波波的表演者之后呢，终于在杨玉环登场以后随之倒塌。他和发小阿蛮被压在舞台之下，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人可能被砸死的时候，谁料两人并未死掉。唐玄宗也以为杨玉环死了，本来特别的感到惋惜。明知此事的这兄弟二人之间相互的争斗，本着家丑不可外扬，要找替死鬼了结此事。奈何杨玉环的养父啊，是这次舞台搭建的主要负责人，那这个黑锅当然要由他来背了。杨玉环得知此事之后呢，遵循孝道的他前往牢狱当中给养父送饭，这途中再一次遇到寿王李昌，得知杨玉环没死，这寿王就开心啊，一心想要娶杨玉环为妻，苦苦哀求他的母亲武惠妃让他迎娶杨玉环。武惠妃呢，在丞相李林甫建议之下，就向唐玄宗进言，杨玉环为了救养父，只能是同意嫁给寿王李昌。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之下，同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寿王李昌也如愿抱得美人归。婚后按照规矩，寿王夫妇呢需要向唐玄宗行参拜大礼。在杨玉环随夫朝圣的时候，唐玄宗一眼就认出来寿王妃就是杨玉环，这认出来之后选择离去。回到后宫的唐玄宗大怒，就怪奴才们办事不力，给到他杨玉环被砸死的错误消息，把自己看中的女人下诏给自己的儿子做了媳妇儿，自己跟杨玉环则成了公公和儿媳的关系。你说这换谁谁不气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刚刚啊，在上半段呢是讲到了杨玉环和唐玄宗他们俩变成了公公和儿媳的关系，有的人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死心了，就放弃了，奈何唐玄宗他并不死心，就在次日他就宣布让杨玉环到梨园任教琵琶的师傅，自己呢则是以梨园乐师李三郎的身份继续和杨玉环交往，这奈何纸包不住火呀，很快就被太子党把消息传到了寿王李昌耳中，受不了此事的李昌大怒，当场找唐玄宗挑明此事，唐玄宗对儿子也是有愧，并且随口将李昌赐名为李瑁，将他打发并且公布于天下，命高力士前去寿王府宣读圣旨，并且赐上帽子一顶。武惠妃和李林甫压根儿就揣摩错了圣意，更是在寿王府举办庆宴。宴会当天呀，太子李英带着随从前来祝贺，更是给李瑁送上一顶绿帽子，李瑁一怒之下带着绿帽去找唐玄宗。

玄宗请求唐玄宗能够下旨解除杨玉环梨园任教的职务。大怒的寿王出言惹怒了唐玄宗，被唐玄宗最终是削去了爵位，当众武打50大板。被抢了王妃的寿王受不了打击啊，整日疯疯癫癫，一心想要弑父杀妻。寿王李瑁翻墙而入，在太真观见到了唐玄宗跟杨玉环，又奏请唐玄宗放杨玉环回府。可是唐玄宗不答应，一怒之下，李瑁拿出匕首刺向唐玄宗，却被杨玉环用身体挡住。唐玄宗大怒，本来是要处决李瑁的，奈何杨玉环死死地抓住唐玄宗的手，要求唐玄宗一定要赦免寿王李瑁无罪。没办法呀，唐玄宗只好答应。公元740年，唐玄宗命丞相李林甫将韦少勋的女儿强制赐给寿王李瑁做寿王妃，而且在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同时又让高力士宣旨，杨玉环以为唐玄宗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继续暂时住在太真观。这一下算是彻底的把杨玉环从儿媳的身份变成了唐玄宗的妃子了。公元745年，唐玄宗把韦勋照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之后呢，就册立杨玉环为贵妃。唐玄宗就对后宫人说啊，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这是宫中贵立新皇后。宫人啊都称呼杨氏为娘子，始居后位。杨玉环得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人也得势啊。杨玉环养父杨玄角去世，杨玉环回居祭拜。唐玄宗下旨让高力士前去宣旨，册封杨贵妃的大姐是韩国夫人，二姐呢封为秦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10万钱。可见唐玄宗真的是爱屋及乌。由于杨贵妃得到重宠，他的兄弟也都赐予高官，甚至远房兄弟。唐玄宗游华清池，以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作为陪同，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一心就想着出人头地。现在机会终于是来了，在唐玄宗面前不断的卖弄身姿，终于也是得到了唐玄宗的宠幸。杨玉环呢，因为担心唐玄宗荒淫无度而伤了身体，多次阻止。但是上了头的唐玄宗，他认为杨玉环是争风吃醋，一怒之下将杨玉环遣回娘家一年有余。杨玉环出宫之后，唐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士呢看着唐玄宗是日渐憔悴，就劝他下令把杨玉环召回宫。唐玄宗为了哄杨玉环，更是不惜放下身份扮演小丑来哄他，可见其宠爱的程度。公元747年，外国使臣将要回国，唐玄宗呢更是亲自设宴为其饯行，就跟杨玉环商量，想让杨玉环在当天献上舞姿，以展示贵妃之美貌，大唐之兴盛，对外方之重视。杨玉环呢也是当场答应，可是当天啊杨玉环却并未到场。后来在公元755年，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反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同年7月7，唐玄宗同样和杨玉环一起过节，还有再次送行外国使臣。唐玄宗答应要送杨玉环一份神秘礼物，礼物呢就是遣送后宫3000佳丽以及丫鬟独宠杨玉环一人，可谓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可见唐玄宗当时对他到底有多宠溺。不过呢，就算再美的故事也最终会有它的结局，最终杨贵妃被赐白绫一条，死在佛堂的梨树下，享年38岁。这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当中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死前的典故。唐玄宗逃到成都之后，禅位给太子唐肃宗。晚年李隆基忧郁寡欢，当他回到宫中之后，看到曾经和他一起待过的地方，总会睹物思人，思念之痛不能消解，只能对着杨玉环的雕像日日思念，在懊悔中度过余生。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可谓是空前绝后。公元762年，李隆基驾崩，终年78岁，
安史之乱。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也成了爱情悲剧的主人公。后来白居易诗作《长恨歌》，将这一段悲歌传颂千古。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

0: 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200多次地震，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曾经有研究人员按照1:5的比例，以中国古建筑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4.5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10.1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的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9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4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 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古代，天被认为是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对这个主宰者的崇拜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的说法。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闭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 27.5 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九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 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

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几多达九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机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锦母角亚龙角，激浪攀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上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2: 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接收了2名病情较重的肿瘤患者，面对复杂的病情，外科和妇科团队没有分头行动，而是选择了一起坐下来共同想办法。通过多学科协作机制，两个科室的专家为2名患者分别制定了联合手术方案，并顺利完成了治疗。目前2名患者术后恢复平稳，均已出院回家。第一位患者确诊时已是卵巢癌晚期，肿瘤不仅侵犯了直肠，腹腔内也出现了广泛转移。患者住院前反复腹泻腹痛。

腹水明显，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另一位患者的病情同样棘手，结肠癌的原发病灶已经突破肠道，双侧附件和腹膜都发现了转移灶。对这两位患者而言，如果只做单一手术或单纯依靠药物，很难将散落的病灶清理干净，术后复发的风险和并发症概率都比较高。患者把希望交给我们，我们必须拿出最稳妥的方案。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外科和妇科团队接诊后，都觉得不能按常规思路走，于是医院很快启动了多学科协作流程。在正式手术前，外科、妇科联合影像科、麻醉科、病理科的医生们坐在一起，把两位患者的片子、病理报告和身体状况反复看了几遍。大家详细讨论了肿瘤侵犯到哪里，粘连程度有多重，患者能承受多大范围的手术，以及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外科主任汪洋介绍，先切哪里，怎么切，切多少，术后怎么防感染，怎么恢复，每个细节都得提前想到。根据两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团队分别设计了个性化的一站式手术方案，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大出血、脏器损伤等问题提前做好了应对预案。手术当天，外科和妇科团队在同一台手术中接力配合。因为患者腹腔内粘连严重，医生们需要先仔细分离粘连组织，小心避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再把原发肿瘤和转移病灶一一切除，同时对腹腔和盆腔的淋巴结进行了清扫。整个过程，麻醉医生紧盯着监测仪，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生命体征始终平稳。术后，医护团队没有放松，管床医生和护士为每位患者制定了单独的康复计划，每天密切观察伤口愈合、体温变化和各项化验指标，抗感染、营养支持、镇痛管理，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两例晚期肿瘤患者的成功救治，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看来，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下的常规实践。它证明了一点，面对复杂的病情，让不同科室的专家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往往能找出比单打独斗更稳妥的出路。外科主任说，只要还有复杂的病例，我们还会坚持这么做，这才是对患者最实在的负责。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创建于1997年，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连云港市重点专科开放床位80张，常规开展省级重点专科必备的各项技术项目，是全市唯一开展子宫肌瘤以及子宫腺肌瘤的海服治疗的医院。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出门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

0: 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清晨的港城呢正在醒来，不管您是开车坐车还是骑车步行，出门前呢先听听天气再看看路况。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突发情况，或者发现哪条路更顺畅，欢迎随时发来消息，您的每一次分享呢都能够帮到更多同行的人。那么更多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感谢这个网民龚翔的这位朋友关注了我啊，谢谢。新朋友呢在抖音直播间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间的六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8到30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19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8到29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18号多云到阴，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19号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连云港工业经济顶住压力，克难前行，新型工业化走深走实，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跨过三个千亿元台阶，石化、新医药、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挺起脊梁，一批批连云港制造的大国重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过去五年，连云港以产业强势为支点，撬动产业深刻变革。2024年，全市石化产业产值达 2278.5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40.9%。深红石化、连云港石化、中化国际在徐汇新区聚势成风，石化基地全国化工园区排名跃升至第八位，新医药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获批一类新药超过20个，居全国社区市前列，恒瑞、正大天晴、豪森、康源全部入围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新材料领域，中富神鹰实现 T1200 级碳纤维全球首发，助力

C919 等大国重器上天入海，联瑞新材成为苏北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EVA、POE 等产品产能全球领先。企业培育同步发力，十四五期间，全市30强工业企业占规上产值67%，拥有千亿级企业1家，超200亿元企业5家，百亿级企业11家，累计培育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48家。清洁能源方面，连云港拥有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田湾核电站基地，总装机914万千瓦。我国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气项目核气一号建成投产，光伏风电产业链完整，滨新钢铁入选国家5G 工厂，渔光互补项目走出绿色富民新路。创新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稳居苏北第一，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全省第一，获评国家科学技术奖3项，省科学技术奖11项。全市以智改数转网联为主攻方向，累计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46家，建成 5G 基站超1.3万个。悟空智算中心正式运营，获全国首个工业智算节点认证。潮涌黄海，风正帆悬，港城工业的下一个千亿元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有8条线路上榜，其中连云区打造的山海悦动连云探秘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线路。近年来，连云区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线路深度挖掘本地的山海岛港城5位一体独特资源，以户外休闲运动为核心，串联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港老街3大核心板块，全长78公里，为广大游客献上一个集运动休闲、山海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庆度假好去处。据了解，这一条精品线路将自然风光与时尚体育运动巧妙融合，涵盖沙滩运动、游艇观海、丛林探险、徒步攀岩、山地越野、户外露营等丰富体验项目，兼顾休闲观光与户外挑战，适配家庭出游、户外运动爱好者等多元群体的出行需求。线路首日聚焦连岛景区，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江苏省最大海岛，连岛坐拥1.8公里细腻平缓的大沙湾沙滩，游客可以体验沙滩足球、沙滩拔河、游艇出海，沿海滨栈道前行，抵达新月形海湾、苏马湾，水上跑车、桨板等水上项目趣味十足。傍晚呢，前往西连岛静待海上落日，在漫步小关山、滨海栈道开启徒步夜游，晚风伴海浪，尽享海滨浪漫夜色。第二天从羊窝头观赏磅礴海上日出开启旅程，品尝地道海鲜早餐后，奔赴海上云台山。这一座有着东海仙山瀛洲美誉的 4A级景区，曾留下李白、苏轼等文人墨客的千古诗篇。在枫树湾开启丛林徒步、亲子探险，唐王湖畔碧波之上可体验桨板运动，在湖畔营地安营扎寨亲近自然，那么临近云顶呢是观景台，山海港岛城全景尽收眼底。飞拉达攀岩、低空飞行、山地越野等刺激项目，让户外运动爱好者尽享山海之间的畅快淋漓。行程的第三天，走进连云港老街，感受港城厚重的历史文脉。这条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是陇海铁路起点、新亚欧大陆桥东方第一街，游客漫步近2000米登山木栈道，俯瞰港口壮阔风光，走进陇海铁路历史博物馆，回望连云港港口的发展过往，打卡1933书局、老窑造物，沉浸式品读本土故事，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尝一碗地道的连云港凉粉，在烟火市井中结束山海旅程。

把喧嚣留在身后，把身体交给山海，来连云港奔赴山海，我们在这里等你来探秘。昨天中午12点，我市海域迎来了最后一批浮休渔船解禁，带鱼、鲳鱼、马鲛鱼等更多品种将大规模入市。市民关心的海鲜价格随着供应量逐步增加，预计将更加亲民。与许多人印象中开鱼及千帆竞发的场面不同，近几年的开鱼其实是分步走。大部分专项捕捞渔船早在8月中旬就已出海，眼下仍在港待命的主要是拖网、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黄海伏季休渔期从5月1号12点持续到9月16号12点，但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网、灯光围网和夫网四种作业类型，因对资源伤害较小，目标针对性较强，被允许在8月初先行解禁。今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一小开海推迟到8月12号启动，渔船必须持有渔业部门核发的专项捕捞许可证才能出海，而且只能在规定海域作业，网具规格也有严格限制，目的呢就是避免误捕幼鱼。那么张网等其他作业类型因捕捞方式对资源影响更大，需要继续浮休，直到9月16号才与剩余的渔船一同全面解禁，用时间差换取生态保护空间，是分步开渔的核心逻辑。据了解，全市在册捕捞渔船1700多艘，今年参与专项捕捞的渔船及辅助船共计1500多艘，占浮休渔船总数的90%以上。以赣榆区为例，今年取得专项许可的1448艘渔船中，刺网作业船就有1171艘，占了80%，是小开海的绝对主力。20多天来，这些渔船持续近海作业，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海鲜早已源源不断上市，市民其实已经提前尝到了黄海第一鲜。昨天全面开渔，解禁的是剩余作业类型，在赣榆连岛等地的渔港码头，仍有部分渔船在补充给养、整理网具，做最后的出港准备。开渔前，渔政部门对即将出港的渔船进行安全排查，重点核验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船员证书，落实不安全不出海。渔船出海后，专职船管员将每日定时联系，实时掌握船位动态，为渔民平安生产全程护航。从小开海的梭子蟹、皮皮虾，到全面开渔后的带鱼、鲳鱼，市民的餐桌将随着作业类型的全面解禁变得更加丰富，海鲜自由正在路上。再来关注一条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这个民生类的工程。记者呢从市工建中心获悉，2026年全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加快推进。今年我市分2批次，共争取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6295万元，支持394台住宅老旧电梯完成更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完成招标工作，正在开展施工前各项准备，计划10月份入场施工。今年我市继续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延续机制，分2个批次推进老旧电梯更新。第一批次共有164台电梯获批，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2665万元，涉及22个小区。第二批次共有230台电梯获批，获得补助3630万元，涉及47个小区，2个批次合计394台。更新需求主要集中在高层住宅，目前164台电梯招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中标施工单位和电梯厂商均已确定，相关小区正根据楼栋实际和居民需求逐台细化施工方案，计划10月份进场施工。市工建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施工中要尽量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针对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待产家庭等群体，将继续开辟绿色通道，用个性化方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第二批次项目组织实施，严格落实施工质量与安全监管，把好设备选型、安全调试、验收投用等关键环节。

0: 确保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更多港城居民乘坐新电梯，收获稳稳的幸福。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收音机的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啊这个 APP 上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探讨你所感兴趣的话题发送到这个公屏当中。

眼看着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和国庆的这个长假就要来了，我们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乘坐高铁所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发帖吐槽说，乘坐高铁的时候啊，邻座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浓烈的这个酒味让人难受，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12306客服回应，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车，但必须包装封闭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在24到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比如装在矿泉水瓶里的，按规定不能带上火车。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上饮酒。如果酗酒失态，干扰他人或者破坏车厢秩序，乘警会介入，涉事的旅客将被移交下车处理。近年来，密闭的高铁车厢里霸座、孩童喧哗、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进入公众视野，乘客在高铁上喝白酒吃泡面未必直接酿成冲突，却实实在在给同车旅客带来了感官不适。一桩桩事件背后折射出铁路规范与社会共识之间的落差，也持续拷问公共空间里的个体行为边界。事实上，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并未对车厢内的饮食做出限制性条款，只是在出行指南中提醒，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保持空气清新，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换句话说，乘客在高铁上喝白酒吃泡面并不违反现行硬性规定。现实中，不少旅客有携带酒类礼品出行的需求，部分高铁列车呢也售卖啤酒类饮品，就此而言不必苛责当事人，追求旅途中的个人舒适体验本无可厚非，但是车厢呢终究是密闭空间，气味流通性差，个人选择仍需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舆论场呢便容易走向两极。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吃喝属于个人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气味噪音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这恰恰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身处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域，陌生人相邻而坐，倘若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示范行为疏于引导，便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水准呢也会随之滑落。那么法律与规章规定的是行为底线，只能对危害人身安全、扰乱运输秩序的行为做出刚性约束。公共生活本身呢就是纷繁复杂，也决定了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方方面面，刚性规则守住底线，公共文明则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守护。铁路部门不妨面向公众征集意见，研判现有规范是否需要优化完善，或者及时引导旅客到餐厅、餐车食用气味较大的食物。静音车厢呢，不能只有保持安静的文明倡议，却缺乏治理细则和社会共识。当举牌劝导乏力，并且已经影响乘车秩序时，可以考虑限制相关旅客购买静音车厢席位，让倡议落地有抓手。公共生活的要义从来不是限制个人合理自由，而是提醒每个人在公共空间行使自身权利时保持必要的谦抑，更不能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和体面。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
鼎沛。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